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印发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山姆会员店最新进展，那计划年内的建成90%，预计2027年上半年交付。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十年来，我国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出炉了，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球队参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娱乐方面，2026年五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8-8-1温馨提示：每小时呢要起身走一走，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能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工作时坐站交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0: 这首《安静》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老歌啊，是2001年的专辑《范特西》当中来收录的作品。
1: 是，昨天就已经在咱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看到很多杰伦的粉丝在群里面发他最新代言了别克的 MPV 哈。的确啊，这个我们也专门查了查，就是杰伦从昨天开始正式成为了别克 MPV 家族，包括 G18 世纪还有致敬世家的代言人。我们就在想啊，为什么杰伦会和别克合作呢？哎，帮大家，
0: 其实真的不是别克的广啊，确实不是广，
1: 是、
0: 啊，但是是因为这条新闻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好奇。
1: 好奇，
0: 对，据说出道至今呢，他在内地的巡演工作、私人出行一直用的都是这辆车，
1: 啊、
0: 家人也在用，
1: 是，
0: 所以他其实应该算是车主了。
1: 对，
0: 啊、
1: 就是 GL8 啊，官方说他是车主，是老朋友，不单单是这个单纯的代言人啊，这种实际使用加上时间沉淀，其实比很多普通明星代言可信度高很多。
0: 嗯，
1: 另外这个人设也是非常匹配的，因为杰伦是国民的顶流，然后顾家的好爸爸，非常的成熟稳重，有品味，符合 MPV 这种商务。

0: 家庭的双重的场景。
1: 是的，另外我们平常说到商务车可能都会觉得商务比较老气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别克也是需要周杰伦能去帮他们去拉动一下年轻的家庭，同样是破圈的。
0: 对，
1: 再有一个从时间线上来讲非常巧，
0: 来26年他们同频成长。为什么？时间倒回到2000年，就是在那一年杰伦发表了首专，那一年也是 GL8 上市，你说巧不巧？
1: 是，所以是26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但我们也好奇说他俩已经相伴26年了，那我们一直在说国民品牌，然后而且是百年品牌，张一元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呢？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
0: 是
1: 在清光绪34年，张一元就有了，就是在1908年，确实是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啊！
0: 是。
1: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张一元的名字啊，就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0: 哎，是的。那所以说，今天我们 UP 商城啊，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张一元品牌旗下的茉莉花茶云明，这也是这一款茉莉花茶在 UP 商城首次上架。所以说今天先来说说价格吧，把价格帮大家也是打下来了啊。这个50克一袋，原本2袋啊是99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袋到手只要99，而且这是一个我们的尝鲜价，只有这2天有，卖完以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了。记得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客厅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为什么喝茉莉花茶一定要喝张一元呢？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啊，他们家的茉莉花茶的印制技艺入选了国家级的非遗。
0: 对，
1: 2022年呢，进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工艺非常的正统。它的特点就是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无论是九印九制还是七印七制，它都是反复吸香的，比普通的花茶更香浓，而且更耐泡。
0: 所以很多茶友把这个张一元家的这个茉莉花茶称作茉莉花茶界的天花板。
1: 对，
0: 因为口感太能打了，毕竟是12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沉淀啊，被称为中华老字号的茶叶品牌真的是不多啊。
1: 是，
0: 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今天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这一款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原来是50克一袋啊，原本是99元2袋，今天给到大家99元3袋，而且啊，前10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都加送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而且所有啊，只要你下单，所有的朋友都会送给你品牌礼袋的，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儿。
1: 是的，之前我看过一个广告，就是你能听到的声音是多少多少年前，你能喝到的味道是多少多少年，现在我们能喝到的茶叶就是120年前的味道。
0: 对，120年。
1: 对，120多年了，不仅是国家级的非遗。然后还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中华老字号
1: 啊，这不是、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然后还入选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
0: 啊，
1: 所以这个工艺啊，大家确实值得来去试一试了。
0: 对的，
1: 咱们北方人其实是喜欢喝茉莉花茶的，尤其是喜欢那种仙灵不艳俗的花香啊，非常的好喝。
0: 对，
1: 今天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茶叶呢是来自于在福建的这个350到500米的茶山当中长出来的春茶，而这个茉莉花呢是在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所以这个味道出来啊真的是非常的地道，而且特别的浓郁。
0: 是，
1: 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见到了。还有啊，张一元他自己是有一个实验室的，就是他的这个实验室呢是159项的检测，浓残重金属全把关啊，所以每一口的味道都非常的安全，而且也很稳定。
0: 是不单单喝的是历史的味道哈，还有科技的加持。
1: 对，品控很严格的
0: 啊。所以啊，想要冲我们今天张一元茉莉花茶只卖2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披头士有首歌叫 Let It Be 啊，接下来这首歌叫 Oh Let It Be。 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就是爱
1: 就这吧，
0: 爱咋咋地吧，
1: 就这吧，
0: 爱咋咋地啊。这首歌来自刘思涵。
1: 爱咋咋的。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9: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9: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9: 早安。

0: 年龄都上来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也开始买这个
1: MPV
0: 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刚刚你们说的茶叶是几包的，多少钱？有礼袋吗？想送人呢？我们是99块钱三包，有礼袋啊，送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家人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这是杏子这位朋友。
1: 是，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是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啊。接下来这个好物和夏天特别适配啊，这就是我们已经连续热卖3天的卡乐池的洞洞鞋。现在呢，我们剩的这个热门尺码还有颜色啊都不多了，今天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大家依然是回复团购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今年给大家准备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啦。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日常通勤我们优选经典款和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499，咱们这儿只需要199，发送团购就能够下单。如果想要增高拉长腿型呢，你就选泡芙款啊，轻轻松松增高5厘米，到手价只要239，而且呢现在赶紧下手，因为马上暑假了，就是很难抢到货了。
1: 是，
0: 那今年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在咱们家也只要139，同样是回复团购。
1: 对，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洞洞鞋那么多，为什么要选卡洛驰的？因为他家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的这个材质啊，踩下去很有韧性，抬起来呢也有回弹，又软又实在，还很稳，不会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所以说啊，大家记得想要冲我们今天倒数只有最后一天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回复关键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你看冬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卖那个雪地靴，夏天的时候咱们穿洞洞鞋、
1: 啊、
0: 冬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怎么样吃能够不发胖，夏天的时候跟大家说怎么样能够保持好我们的腰，然后还能轻松的瘦身。最近如果你特别关注瘦身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啊很火，上了热搜，叫做碳水脸。说实话这个词儿挺冒犯的、
1: 对，
0: 而且最近呢有很多的媒体，比如说咱们央视就出来辟谣了，没有所谓这个碳水脸的说法
1: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网上说的这个碳水脸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脸浮肿，轮廓有点模糊，然后皮肤暗沉松垮没精神，然后呢就把这个锅甩给了米饭馒头面条这些碳水，说吃碳水吃多了会变丑，然后不自律啊，于是这个碳水脸这个词就冒出来了。
0: 是的，但是其实啊碳水脸是没有任何医学根据的，纯纯就是一个网络造词，或者说纯纯就是一个去给你乱下定义制造焦虑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如果觉得你自己的脸哎好像有点符合这个碳水脸的标准呢，别犹豫啊，不是因为碳水吃多了，只是因为你吃胖了，或者说你的饮食啊是高油高盐，又或者说是熬夜导致了你出现了水肿，
1: 对，
0: 跟正常吃主食真没多大关系。
1: 是，另外啊跟大家说一下，碳水不是敌人反而很重要，因为碳水是人体三大营养素之首，每天50%-65%的能量都是来自碳水的，完全戒碳水我们会头晕，会掉头发，情绪也会变差啊。那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碳水会更健康，今天也跟大家分享4个点。
0: 是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有一些种类适当来替换一下，比如说如果你1周7天每顿都吃精米白面的话，你可以把那么2-3顿呢换成糙米、燕麦、玉米、红薯、山药、杂豆等等，这些杂粮呢升糖比较慢，而且顶饿还不肿脸。
1: 是，第二点就是控制量啊，不要吃撑了。普通成年人每天谷类啊，咱们只说谷类摄入200-300克就可以了，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每餐1小碗主食的量其实就够了。
0: 是，你要吃一盆、搁谁谁都得胖，对吧？因为你的摄入比消耗要大，因此我们就吃1小碗的主食就够了。
1: 对的。
0: 另外一点呢，吃主食的时候记得要搭配蛋白质跟蔬菜，比如说米饭配上鸡蛋青菜、杂粮粉配上鱼加西兰花，这样血糖又稳，还不容易囤积脂肪，当然脸也更不容易肿啦。
1: 是。第四点最后一点就是避坑啊，就是学会避坑。哎，你要知道啊，真正让你变胖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什么呢？是奶茶、蛋糕、饼干、油炸零食这些高糖高油的精加工的碳水，它们才是让我们脸部看的水肿或者是长痘或者是发胖的真凶所在。
0: 是的，所以不要再被网络上的所谓这些新词给制造焦虑，一下给焦虑住咱们自己了
1: 啊！
0: 正常的吃对主食，作息规律，少碰 方加工的甜食，你不用接碳水，脸色也是紧致的，气色也是好的，状态也是在线的哈。
1: 是。
0: 所以咱们说什么叫健康饮食？健康饮食从来都不是极端的，不是要靠极端的忌口，必吃某种食物。

0: 吃某种食物得来的，而咱们得吃得对，吃得稳，同样也不要焦虑。再一个，女同志啊，尤其是女同志，就我身为女性啊，跟大家说说，咱们女生尤其要吃碳水，不吃碳水是很容易月经紊乱的
1: 啊，还容易掉头发，
0: 掉头发，哦，真的
1: 是。而且跟大家说啊，就小唐说了，这个吃得好哈，可以让我们整个状态好。当然，大家如果想要状态好的话，把我们这个头发护理好了，也会让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看得不太一样。
0: 那不看着气血就特别足吗？
1: 是，所以说今天啊，我们 UP 长城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款好物呢，就是可以让你的头发状态更好的啊，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
0: 是的，俗话说头发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跟气质啊，有的朋友头顶还出油，容易脱发断发，发梢那一看干枯毛躁都打结了。那想要拥有美丽秀发，今天这个淘米水大家来试一试啊。它是桂林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据说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
1: 是，这款洗发水的成分表啊，首位就是49%的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叶，然后再加上何首乌啊、生姜啊、人参、黑芝麻等等啊10种草本的植萃啊，全都是实打实的养发的好料，能够深入滋发滋养我们的头皮，然后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那头皮敏感还有脆弱的人群呢，也是可以用的。
0: 是的，那你看啊，它里面是添加了3大有益菌群，可以调节油脂分泌，让改善我们的头皮的出油，也让头发越洗越健康。而且它手握4项国家发明专利，朋友们，也就是说前面咱们提到的去油啊、顺滑呀、养护的效果都是有真人实测数据的。
1: 对，
0: 咱们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发现头油明显的会减少，而且掉发断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少了，咱们的头发的光泽度也越来越好，可以说这是为我们国人发质专门量身定制的产品。
1: 没错，日常呢这样一瓶啊400毫升的长发小寨的淘米洗发水，市场指导价是168块钱，两瓶就是336，不便宜哈。但是今天我们商城啊，因为是首次推广的这一款福利，我们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
0: 朋友们，
1: 哎，朋友们，原来两瓶要336啊，今天两瓶只要99。这次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一个赠品福利，就是今天下单啊，前100位还会送给你这个控油滋养的洗发乳50克。还有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加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等于说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块钱。
0: 你看两大瓶的洗发水，咱们可以放在家里用。前面咱们送的这些赠品50克50克50克的，出差的时候带着用特别方便。
1: 哎，
0: 出去玩啊、出差啊都不能大包小包的，对吧？那用这种小包装的，用起来又安心，而且呢还不占地方。
1: 是。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拍一到手5件，只要99。但注意了，我们的赠品福利只有100单，送完就没有了，全部都是桂林长发村的原产地直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去商城来看一看了。无论是这个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叶，还是何首乌、人参，包括黑芝麻、侧柏叶等等，这些啊没有科技狠活，纯纯的中草药，那这个价格呢确实很少有。家人们抓紧时间，如果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我的梦中情人一定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对吧？
1: 怎么变成小心了？
0: 对，赶紧回复秒杀就行了。
1: 白兔的歌，
0: 红蜻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

0: 没有人抽烟，来自 Sandy 林忆莲带来的一首歌。接下来想让大家听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之前在我们早上是绝对不可能会出现的。来，大家来听一下，我们晚高峰主持人杨洋，他此刻正在路上，他的一段语音的播报。
1: 小糖糖，超米妮，报道的路况哦，龙海高架由西往东过了十三环之后，差不多有1.3公里的堵车路段。请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哦。我是杨洋洋，我们晚上见哟。
0: 过于做作了，美洋洋。
2: 你这样，洋洋晚高峰的时候，
0: 啊、
2: 他就这样用这样的声音语调来主持，会不会燃爆？
0: 燃爆！今天晚上你要试试啊，就时间也不多，10分钟吧，你看看，你看看大家会不会被腻到啊？过于甜美了。加菲猫这位朋友说，为了周末见你们，我昨天还做了个发型。哥，你这时候做有啥用？咱们活动不是周六，你难道这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不洗头吗？现在做没有用，还是说你是专门剪了个发型，
2: 啊、
0: 是为了周六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活动现场出现？
2: 是是是啊，本周六我们的这个
0: 星光
2: 录
0: 音
2: 露营音乐节
0: 啊，到底会还是节？
2: 音乐节，音乐节，
0: 反正又会又节吧。
2: 就要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啊！因为上周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往后推了推哈。
0: 对，
2: 所以说在本周六，哎，想要参与一下的话，依然可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到我们的官微，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活动群当中。好了，时间到了8:44。
0: 刚才那个做作的洋洋也会出现啊！
2: 对对对对对，他会唱什么歌？我可期待。
0: 对，他会唱歌。
2: 我比较期待，不知道会唱什么歌。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张一元家的这个茉莉花茶啊。一到夏天，其实下午的时候啊，的确是容易犯困的，嘴巴里总觉得少点味道，这个时候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我觉得再舒服不过了哈。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为你分享的就是有着120多年历史的张一元这个品牌家的这个口碑新品啊，就是他们家的茉莉花茶云明。
0: 是的，我们刚刚说120多年，朋友们说那是什么时候？清朝光绪年间。
2: 是
0: 清朝光绪34年就有这个品牌了啊。所以你现在喝到的确实是历史的味道。但是他们家其实一直在精进，就像这款云明，它其实是一款新品。它的茶胚呢，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常年云雾缭绕，山泉不断，所以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又很干净，几乎是喝不到什么苦涩味的。
2: 对，
0: 所以如果之前怕喝苦茶的朋友啊，你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0: 没有苦涩味，只有茉莉花的香气。在广西横界三伏天午后采摘的花香，香气非常的浓，把茶叶跟鲜花放在一起，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五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茗。而且不管你是老茶客还是新茶友，用它都是没有任何的挑剔的。它首先不挑茶具，不挑水，只要热水一冲，香气自然就散开了，闻起来好闻，喝起来好喝，而且特别的耐泡。它特别适合比如说如果午饭你吃腻了吃腻了一顿想解解腻，用它可以。中午上班上着上着困了累了，但又没地儿睡觉，你泡上一杯，看着这个茶叶舒展，那一口喝下去，嗓子润了，心也甜了。
1: 是，而且啊，这一款云茗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也是在我们 UP 商城首次上架，所以给到大家的这个尝鲜福利价格也非常的香啊，50克一袋，原本两袋要99块钱，今天我们的尝鲜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到手3袋啊，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你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既防潮又保鲜，并且我们每一单呢都是品牌礼袋包装，买来自己喝或者是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啊。记得我们的这个尝鲜价只有2天的时间，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关键词是秒杀。说起来这个张一元，很多朋友去北京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作为伴手礼。
0: 是的，当做伴手礼带回来，而今天咱们不用跑北京了，高铁钱给您省了啊，
1: 是
0: 发送秒杀99块钱就可以了。哎，说起来北京啊，最近有一位歌手在北京被偷拍了。
1: 哎呀，这个在北京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五月天的阿信啊，最近因为一张在北京的照片火出了圈，不过不是舞台的高光，而是一张公厕门口的随手拍，结果硬生生把一个普通胡同里的公厕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了，闹得居民啊，周围的居民非常头疼，最后阿信都出来道歉了。
0: 对，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跟现在这个追星有那么一点关系的。
1: 是
0: 4月底五月中，五月天不是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吗？场场都是爆满的，那全国各地的歌迷都赶去了。5月18号最后一场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呢，19号阿信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组北京街头的随拍，有胡同，有小吃店，其中一张呢就是他站在胡同的公厕门口啊去打卡的照片。这个照片看着其实挺接地气的，但是没有想到歌迷的侦查能力真的绝了。
1: 是
0: 在阿信发图之后呢，很快就有粉丝根据照片当中的细节精准地锁定了北京市东城区某客胡同里边的这个公厕。
1: 是，紧接着啊，大批的这个歌迷专程就去打卡了，场面就开始失控了。在狭窄的这个胡同里面，歌迷排着长队，然后要在这个公厕门口拍照，里里外外全是人。更加离谱的是啊，有人还在这个公厕的里面，然后贴了一些五月天成员的这些海报呀，还有写上他们的名字。就是我觉得这些这个所作为就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吧？
0: 你现在能看到我的问号脸了。
1: 对，然后呢也把胡同的居民给惹急了。要知道老胡同里面大多都是平房，很多人家里没有独立卫生间的，全靠这个公厕来解决日常的需求。但是现在歌迷扎堆堵门，长时间站着这个厕所拍照啊，所以让这个周围的居民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了，于是吐槽声不断。那事情发酵几天以后，5月23号阿信也终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致歉了啊，语气特别诚恳，说没想到给大家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造成了困扰吧，然后就是致上歉意，然后也呼吁各位粉丝大家理性打卡，友善对待周围的居民还有店家。
0: 我说话比较难听啊，所以下面的话我就不说了。好吧家人们，咱们就是想说就是你追星的分寸是在哪里呢？就你喜欢他舞台上的表现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正常的社交场景或者是解决人正常生理需要的这些地方，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去追捧吗？
1: 对，追星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能够让人有动力有寄托，但是我们要明白追星要有边界感，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困扰上，是不是？真正的喜欢从来不是盲目的跟风啊，我觉得是对偶像的尊重，当然也要尊重他人。 就是阿信，我觉得他初衷只是分享日常啊，但是粉丝的过度追捧的确是让他有点尴尬。
0: 你说在坑位上标上五个成员的名字，再贴上海报，怎么着？他们是厕所守护神呢？
1: 真的是
0: 啊，
1: 所以说啊，
0: 我们有那种镇宅的，有镇宅的神仙，这整镇厕所的是吗？
1: 别让追星，
0: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1: 别让追星变味儿啊。

0: 这次可真是变了味儿了，别让追星成负担。我觉得这也是对偶像、对他人、对自己最好的尊重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好，说过了这个五月天阿信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五月天的一首歌。不过听歌之前，还是来关注关注我们其他的一些福利。首先是关于这个装修省钱这一块啊，想要装修省钱呢，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特别是如果你是对环保环境保护要求比较高的朋友，现在呢回复省钱两个字，除了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过来呢，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1: 是的，现在回复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回复888之后，朋友们先抽奖。
0: 嗯，
1: 最近万能通的这个抽奖活动特别的给力，中奖率也极高，有大额优惠券，还有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那抽完奖呢，你就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了。无论是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我们的精装万能通啊，目前价格也都很实惠。如果您下完单之后还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祝大家都能够循环起来，好吧？抽完中，中完抽，抽完中，中完抽，反正就是让咱们的爱车变得更轻松。
0: 是，只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过来的话呢，就有机会来抽奖了。先抽奖是吧？先抽奖就把这个抽奖机会先把握住。另外，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来帮孩子报一下今年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线路，今年给我们的孩子们都安排上，而且今年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的年份啊，还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就是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你给孩子报海军、空军或者是陆军哪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期教育答疑类的直播课啊，9.9元可以说三重大礼都给到您了。但是前提是我们只限前200名啊，所以说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1: 来听到五月天的这首歌
0: 恋爱 ING。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崭新的一天。
1: 早安朋友们，回来的就是这么快。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联合的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3: 是的，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了。
1: 今天也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最后一天了，咱们的河南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你还来得及再去看一看。
3: 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阳光红哲，
1: 半夏之恋。还是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了，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河南省的洛阳市入选。教育部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河南4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容量调整获得批复，郑州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由每小时49架次调整为每小时53架次。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工作，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体育消息，法网资格赛决胜轮，王希雨直落两盘击败布丽娜·库德梅托娃，以一盘未失的战绩重返大满贯正赛。至此，本届法网共有8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正赛。娱乐消息，五月天阿信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后有五月天的歌迷前往这处公共卫生间门口合影，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困扰。那五月天阿信最新在个人社交媒体致歉，称没想到被大家找到了北京胡同公厕的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呢造成了居民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也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881温馨提示，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的锻炼方式，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的作用。感谢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山茶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在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全新改版上线的魅力放轻松。大家好，我是李江。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每期一个主题啊，每期的全新设计，带大家用音乐治愈疲惫，用热点来陪伴日常，让你每一天的收听都充满着新鲜感和仪式感，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段旋律都成为您生活里的小确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歌手2026的首期全复盘。5月22日晚呢，就是上周啊，歌手2026的首期直播是震撼开唱了。那本期9位唱将，9近期的淘汰，可以说是全开麦无休音啊。

了三代歌手的这种碰撞和心态的对决。那最终呢，殿堂级的歌后齐豫凭借着橄榄树拿下了首期的周冠军，庾澄庆呢遗憾止步第九。其他的尤长靖、胡彦斌、窦靖童等实力歌手也是各展锋芒啊，可以说本期舞台全程高能，热度刷屏全网。而且呢，在本期比赛结束之后呢，有重磅消息啊，说是下期的洗榜赛开启，那 Jesse G 也是抗癌成功，重磅回归，我们到时候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令战局再添悬念。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到的本期歌手2026第一名的齐豫带来的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橄榄树》，这是79年的一首老歌了，那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这首歌啊。所以我们今天魅力放轻松的节目的开场，伴着这首音乐来回到你青春的记忆当中吧。

其余大家这首歌《橄榄树》，那上周呢，歌手2026拿下首期周冠军的就是齐豫了。齐豫向来是有着这种天籁的嗓音啊，也被称为是殿堂级的音乐人。他在57年的时候呢，出生于咱们中国台湾，不仅拥有着高学历的学识，更是华语民谣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标杆人物。而且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齐秦的姐姐。那早在1978年的时候呢，齐豫就凭借歌唱比赛冠军正式踏入了乐坛。到79年的时候呢，他也凭借着这首《橄榄树》横空出世，成为无法超越的华语民谣经典。那他呢，深耕人文抒情曲风啊，嗓音就是自带那种

空灵清澈，岁月底蕴。那除了这首《橄榄树》之外呢，像《欢颜》啊，《飞鸟与鱼》啊，《天下有情人》啊，很多的传世金曲都被大家喜欢。他也是曾经多次登上了歌唱竞技的舞台，但是好像这么多年来很少看见他在出现在音综的现场啊，所以他这次来参加到歌手2026的这种竞演当中，也是拿下了第一名，稳稳的这种好成绩。一首歌曲能够唤起我们青葱的岁月，也能够唤起你青春的记忆。哇，想要感受一下那种青春的感觉啊，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味道，那真的要让在小时候的自己有着快乐的好心情。那所以呢，家里头有孩子的朋友，这不是暑期快到了吗，想让孩子们在整个暑期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可以给孩子提前预定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这个我们就是举办了好多届了，每年都是非常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喜欢。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哎，这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了10周年了，所以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我们千万不要说我等一等再去看还有什么样更多的优惠，没有，一般都是刚推出这种活动的时候是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大家呢也要提前去给孩子预定啊。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我们都是可以给您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而且这9.9元呢还包含实际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于是9.9元是3重大礼包给到您。但是呢这个福利为什么说不要等呢，它真的是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就给大家停止了。所以大家呢现在马上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对，大家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我们天天有很多的活动啊，包括有很多的政策呀，去帮大家省钱，因为真的是不想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是不是？所以呢，如果您想在装修方面去省钱的话，那我们也为您准备好了，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一下我们2000元的装修基金。而且呢，您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2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3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对，我们知道平时要给自己家里面去做一个空气质量的检测也不便宜吧，对不对？那现在呢发省钱不仅可以领到装修基金，还可以获得我们第3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现在发送省钱2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对，我们给您做好最坚强的保障，而且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装修想省力，装修想省事儿，您现在就发送省钱2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周非常火爆的歌手2026的整期的竞演的一个情况。那上周获得第二名的就是接下来的游长靖了，他的代表作是这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这首歌是尤长靖带来的，叫《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那上周歌手2026，尤长靖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啊。尤长靖可以说是备受认可的新生代的实力 vocal， 他来自马来西亚，他的声音是极具穿透力的那种嗓音，而且他是从一个偶像团体的主唱起步的，到现在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的扎实打磨唱功，成功转型到了实力派的歌手。他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昨日清空、一颗星的夜，而且他的歌里面的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饱含少年心事和成长的感悟。这一次呢，他选择演唱他的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也是将成长中的迷茫和释怀娓娓道来，饱满的那种情绪层层递进，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有着超强的共情力，拿下了全场亚军的席位。年轻的时候啊，你说我们哪儿哪儿都好哈、啊，就是身体好，然后自己的这个头发也是非常的顺畅啊，天天呢就是看见自己哪儿都顺，但是吧，随着年龄。

0: 的长大，你就会发现好像哎，身体经常哪儿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包括自己的头发看着也不顺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头发吧，你说它经常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有的朋友吧他容易脱发断发，发梢呢干枯毛躁，分叉打结，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想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的话，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一下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这是桂林长发村来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的产品啊。桂林的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当地的阿姐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而且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美誉。有去桂林旅行过的朋友应该并不陌生啊。这款洗发水的成分表呢，首位是49%高浓度的淘米发酵绿液，再加上何首乌、生姜，还有人参、黑芝麻哈，十几种的草本植萃，它就是一个纯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洗发用品，全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能够深入滋养头皮，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脆弱都是可以用的。那除了养发之外呢，它还能够改善头皮的环境，添加的有三大的有益菌群，去调节你的油脂分泌，这样的话呢，你头发就不会觉得刚洗完第二天就很油油的，尤其很多的男士哈，男性的这种朋友经常会头发出油，但是你用完这个会让头发越洗越健康。而且呢，它还手握四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护效果都是有真人实测数据的，就是这个效果你用一次是实打实看得见的，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头油明显减少，还有包括我们提到的断发的问题啊，掉发的问题啊，还会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的光泽。最重要的是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一瓶400毫升的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市场指导价要168元，两瓶是多少钱呢？336元。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首次推广福利，给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啊，这样的洗发水两瓶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呢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呢随单再给大家赠送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的，淘米蛋白养发乳50克的，桂花精油沐浴露还是50克的，等于是到手呢足足是5件产品只要99元。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福利价，包括赠品的福利是只有100单的，送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22，稍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9: 河南 Music Radio.
1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

0: 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5: 欢迎来到我们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25，各位早上好呀，我是江江。那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真的特别适合装修啊。我最近就周围有好几个朋友啊，就是说，哎，这个装修有没有什么既方便，然后又不是太花钱又不是太费劲的一个方法呢？我说你看多好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现在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看一看啊，来报名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我们合作的是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就是让您的装修省钱省事省力还省心。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到三大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给您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给您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万一有什么纠纷的话，直接这笔钱就赔给您了，所以是不是保障够实在？同时还会给您签署闭口合同，保障一口价，而且这些都是在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的所有的费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不仅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啊，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呢，就是希望大家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有人跟进的，让您的装修装的是放心无忧。所以报名家装节的方式很简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今天是我们全新改版的魅力放轻松，我们今天音乐的主题呢，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上周刚刚举办过的这个歌手2026的首期的竞演啊。而且上周呢，这个音综是频上热搜哈，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大家记忆中的那些好听的老歌。上周获得第三名的就是接下来的胡彦斌了，他在竞演的时候演唱的歌曲是这首《你要的全拿走》，我们先来听。

胡彦斌的这首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上周歌手2026呢，胡彦斌凭借这首歌是拿到了第三名的一个成绩啊。胡彦斌一直是内地乐坛独树一帜的实力派的唱作人，16岁就出道了，而且呢非常的擅长啊将国风啊 R&B 啊流行元素进行巧妙的一个融合，就特别适合去改编歌曲啊。包括他最近就是参与到很多的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他改编过之后的歌曲都是大受欢迎。你像他有很多的经典的古风歌曲，比如《红颜》呀、《诀别诗》啊等等啊，再到传唱度极高的《男人 KTV》，可以说他的歌是辨识度十足。在各大音乐综艺当中呢，都是展现了他超强的一个创作的功底。那在本次歌手2026当中的舞台上呢，胡彦斌也是把这首《你要的全拿走》进行了一个巧妙的改编，再加上他一个娴熟的唱功啊，还有他非常稳健的那种舞台的把控力，真的是展现出了他常年沉淀的那种音乐的实力。今天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和各位来共同回顾一下上周爆火的歌手2026的首期的直播节目。现在到了夏天了，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洞洞鞋又该备上了。对，我们就知道大家的这个需求啊。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卖这个洞洞鞋之后，我看见大家的反馈也是非常的强烈，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回团购团购啊，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团购我们的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已经卖了3天了，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都是所剩无几了，现在倒计时仅1天，对，最后1天，但是依然

火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团购，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团购就可以预定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好像都差不多，对吧？但是上脚才知道它真的是有差别的。那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是夏季的爆品，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抬起来呢就会有回弹，是那种又软又实还很稳，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说感觉脚下软塌塌的没支撑，哎，不会，它都是给大家做的非常的到位，有足弓的支撑，有贴合的弧度，就是你多走的话或者是脚底板都不会发酸发紧的，光脚穿也是不怕的，它是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会滑，它底下是那种鲨鱼纹的鞋底，所以是抓地很牢很牢的，湿地面上走的也非常的踏实。那而且呢，它是有凉鞋和拖鞋两种穿法的，一双顶两双哈。那这次返场热门色系都是有货的，像温柔的杏仁白呀，还有百搭的那种钥匙黑呀，各型的蓝白红啊等等，颜色也很多。

来发货，3.9折，仅需要199元。最后一天，公众号回复团购就能下单了。对，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好的一款洞洞鞋，卡洛驰的大品牌的，现在只需要199元，你就可以拿回家了。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如果还有想要增高款的朋友，拉长腿型的，您可以选一个泡芙款，官网卖799，但是我们现在仅需要239，穿上是立马增高5厘米的。还有很多的家长想给小朋友买洞洞鞋的哈，也可以，您只需要139元就可以拿到这款卡洛驰的儿童款的洞洞鞋了。所以现在大家趁鞋码颜色全，还有活动仅剩今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抓紧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啊，有想这个想装修的，您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回复家装节。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刚才说想这个看一看，想省钱的，那您发送省钱就可以了，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还有我们的特种兵的活动，想让家里小朋友参加的，回复个特种兵。想买我们的卡洛驰的鞋子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的团购价啊，您直接回复一个团购，抓紧去选一下颜色还有尺码。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窦靖童的歌哈，叫做 My Days。

听到了来自窦靖童的这首歌叫 My Days。 在上周的歌手2026的舞台上呢，窦靖童呢是凭借两首歌啊，一个是同一片天空下，还有 Don't Break My Heart， 是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绩。窦靖童呢，他一直以来是一个风格非常鲜明的原创音乐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对吧？他的爸爸是窦唯，对，所以他从小呢就是浸染在那种音乐的氛围当中，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启了词曲创作之路。而且呢，他的那些歌如果你都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一直是跳出大众流行的框架，很偏爱那种另类的摇滚啊，迷幻的曲风啊，所以他的歌曲是那种审美比较小众又高级的歌曲，然后舞台也是很随性很洒脱的。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带大家来盘点一下上

州刚刚举办完的这个歌手2026的首期的竞演啊，给大家来介绍和再重听一下其中的那些经典的好歌。你看，我看这会儿的微信平台上真的是刷屏，团购团购团购，全部都是在回团购的朋友。确实，我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连续热卖了三天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想买洞洞鞋的朋友一定要把这波的优惠便宜的价格给拿到了。现在这个你看啊，成人款的只需要199，儿童款的139，正规品牌的卡洛驰的鞋子你就可以带回家了。有很多朋友问怎么来买呢，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家里的孩子永远都是最宝贵的。你看刚才我一说团购，有很多朋友也来发来这个微信啊，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然后说，哎，这个小朋友的鞋子有没有啊，卡洛驰的有吗，都是给小朋友在问的啊。家里的小朋友呢，除了要让他穿的舒服吃的好之外呢，还要吃的营养和健康，尤其是家里是3到18岁的这种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真的是最关键的时期。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什么原因呢，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很多的家长啊，普遍只是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是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非常的被值得重视。如果你之前完全不知道或者没有关注过，那您可以买一次来试试看啊。我们交往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它是那种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喜欢吃。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到孩子了，其实我们成人的世界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啊，有很多的朋友经常要户外工作呀，有的是要陪孩子去上学租房子的呀，还有商旅精英啊，还有像很多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啊，平时呢想看看手机，想刷个视频啥的，家里都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100-200。那怎么办呢？你想给话费瘦瘦身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福利，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啊，所以价格品质双保障。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不虚标。那现在下单，每天我们前100名的朋友还给您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官方微信发送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来下单了。所以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人问说，这个氨基丁酸好用吗？您首先刚才听完我介绍了对吧，另外呢您是不是可以豆包一下也去看一看，是不是它真的现在是国家批准的一个新的营养元素，对儿童成长的好处是非常大的。您回复成长，回复成长可以看看我们这款氨基丁酸的产品哈。那想要随身 WiFi 的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歌《永不失联的爱》。

0: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那在歌手2026当中呢，上周的金演当中，他也是凭借这首歌稳居本场第六名的一个成绩啊。我看微信平台上大 boss Mr. 李这位朋友说，歌手商业化太严重了。对，就是现在呢，这个歌手好像确实是没有第一期的时候那个歌手选歌啊还有制作呀那么的用心了，对吧？但是他现在呢也是音综当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档节目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朋友说没有看，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也是不错的。那比如说刚才这首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他当时呢也是凭借这首歌火遍了全网，这首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周兴哲的一首爆款金曲了。而且呢，其实这首歌到现在来说，包括单依纯翻唱了之后啊，都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所以这次的竞演当中，周兴哲凭借这首歌拿下了这个第六名的一个成绩，也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这马上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到了暑期之后还要出去自驾游啊，带着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哈，那一定要把自己家里的车好好的拾到一下了。但是呢，我猜你一定是在车里开空调的时候就感觉油耗是不是上升了，还有这个噪音会不会有变大的这种情况啊。来上一瓶我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啊，很多万能通的这个车使用过的朋友们使用过的感受也都是非常的中肯。就比如说冰咖这位朋友说，用了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你看还有这个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了。对，您用过我们的万能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它使用完了之后那个带给你的车辆的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就好像是开了新车的一样。就包括之前有想换新车的朋友，觉得自己车实在不行了，但是使用了万能通之后呢，它这种使用新车的这种感受就又回来了。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使用过万能通的朋友，真的建议您买上一瓶去试试看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另外现在呢还能参加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您只要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大额满减券哈，等等这些的大抽奖的活动，您就是非常好中奖，说明一抽您就不用下单，直接就带一瓶给您送回去了。所以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您的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个小时带大家盘点了歌手2026上周的竞演的一些精彩的歌曲片段啊。那此次的竞演当中呢，像第七名是张碧晨啊，然后还有第八名的魏如萱，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本期的唯一的外籍唱将，他带来了一首歌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然后呢他当时是获得了这个第五名的一个好成绩，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庾澄庆凭借让我一次爱个够是首期遭遇了淘汰。那更多的精彩呢，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那如果说您这会儿上午的时光想要放松一下怎么办呢？来上一瓶茉莉花茶吧。当然您出去买是不是有点费劲，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为您带来的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张一元。张一元呢是北京的百年老品牌啊，喝过茉莉花茶的一定知道他家的茉莉花茶，精选了350到500米的山茶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呢常年云雾缭绕啊，所以茶叶入口鲜甜，非常干净，喝不到什么样的苦涩味儿。所以您要喝茉莉花茶，一定要喝原产地的，然后一定要喝最正宗的。那张一元家的一定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作为一款口粮茶，不挑茶具，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散开啊。原来呢，这个价格哈、啊，50克一袋，原本要99元，但是今天 UP 商城的尝鲜价给您加赠一袋99，到手3袋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超级划算啊！而且给您家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可以防潮保鲜，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非常合适的。您这会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我们这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了。然后结束我们本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稍后夏云为各位带来魅力变奏曲，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再见吧。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我省对连续两年以上未接受年度检查的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处理，并同步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近日，国产行业最重电动旋挖钻在河南正式下线，有效解决了大型工程机械油耗高的行业痛点，是国产电动重工领域的硬核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大型新能源装工机械研发制造能力迈上新的台阶。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将于6月1号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奖金分别为3万元、2万元、10000元和1000元。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体育消息， 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防守阵容，文班亚马全票入选一

0: 姆格伦、戈贝尔、奥萨尔、汤普森和德里克怀特同时入选。娱乐消息，电影《长安三万里》监制余舟首次公开确认，《长安三万里二》正在制作当中，影片将以诗圣杜甫为核心人物。余舟表示说，希望通过作品能记录时代崛起。八标温馨提示，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晚上11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更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又见炊烟》。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北京时间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小云呐。哎，周一真的是能量满满啊！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不影响我们今天这个能量的心情啊。那此时此刻，好朋友们，您走到哪儿了呢？此时因为下雨哈，可能有些路段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伙呢，也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帮助更多的车友顺利通行。另外呢，受到降水的影响哈，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那省内呢有一些地方呢都会出现一些大雨，比如说安阳的西部、新乡西部、开封中部、商丘、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县市区呢会有暴雨，那其中呢驻马店南部和信阳局部有大暴雨。也提醒哈，雨天行车咱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哈，拉大这个制动距离，特别是这个驾车遇到这个积水路段，或者是漫水桥、下沉式的立交桥，遇到这些积水较深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朋友们。还没有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手机，点击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呢直接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天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还是和音乐相关。我就发现哈，今年这演出市场真的是太火了，就感觉大家伙不是就是去看演唱会，就是在抢票的路上。我身边的闺蜜哈，就跟我说，她最近呢要去看这个苏打绿的演唱会，说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去另外一个城市看，是吧？她老公就特别不理解，觉得她快30的人了，还乱折腾什么呀？没办法，就是热爱抵挡不住他这个远赴他市的这个心呢。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苏打绿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乐团，更是青春的代名词，你看是不是哈？他们是04年出道的，到现在整整22年了，20年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大人，也足够我们每个人是吧经历过高考、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哈。可能我们听着小情歌的时候呢是在课桌上传纸条啊，听着这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的时候已经在毕业晚会上抱头痛哭了。我们去听演唱会也不一定是听那几首简单的歌，就是我们在赴一场和青春的约，对不对？就在那个震耳欲聋的场馆当中，在漫天飞舞的彩带和这个荧光海中啊，就短暂的做回那个青春无所畏惧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个跨越山海去见一个人，或者是去见你青春时候最爱的歌手，你就会感觉你的青春没有散场，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就是你最近哈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无论是网络热歌，还是一首冷门的老歌，还是说是吧就新歌也可以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哈。热爱音乐的人永远都年轻，一起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苏打绿的一首歌哈，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真的是表现了那种青春的气息哈，每次听都特别的感动。刚才不是跟朋友们分享到演唱会这件事儿吗？就今年的演唱会真的是场场不同，场场精彩哈。就我上一次看到一个视频还尤为的震惊，就比如说张杰连唱带跳3个小时，就场场的时候演唱会的服装道具都不一样，而且场场都是万人蹦迪的盛况。邓紫棋的巡演也非常的精彩，手持权杖骑8米的那个狮子出场，就是非常的炫酷哈，大屏啊、也非常的高科技，堪比裸眼 3D 的效果，甚至分红海的时候还有这个喷水花，让人感觉到身临其境哈，真的好像在大海里游泳的感觉，这火水花都喷到这个观众的身上。而且汪苏泷也是非常的用心打造了一座罗曼城，因为他知道歌迷特别喜欢听他翻唱的歌曲嘛，所以呢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最烧钱的经费就是音综串烧，买了很多的歌曲进行翻唱，当然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唱跳的曲目。华晨宇，我觉得这个演唱会也非常的有意思哈，简直就是一场游园会，因为它本身呢就包下了一座游园，然后呢举办了首次的日出演唱会。哎呀，你2000多架无人机在夜空当中造太阳，你想是不是足够的精彩？还有周深啊，周深的演唱会也是非常的精彩，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全能型的歌手，民歌、红歌、戏腔、摇滚，是不是？什么样的歌他都能够手拿把掐。在大西北的沙漠上哈，开演唱会的时候也是让歌迷感受到了非常隆重的盛况，据说呢当时还放了烟花，还有弹键刺，也是国内首个全数控机械舞台，视觉效果拉满。所以如今的演唱会都是这样的水准，怪不得有这么多的朋友看完之后走不出来啊，是不是？那很多这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演唱会的集锦呢、我发到咱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您直接回复演唱会啊，回复演唱会3个字，虽然可能很多演唱会咱没看，对不对？咱没有到现场看，但是咱看看串烧也行，是不是？看看这个张杰的万人蹦迪，邓紫棋的机械师，还有汪苏泷的这个燃烧串烧，这个华晨宇的无人机日出哈，都非常精彩。咱看看，他们演唱会是怎么搞活的。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您最近最爱的一首歌是什么？可能有的好朋友很念旧哈，说我十年如一日就爱刘若英，所以呢，我最近非常喜欢听刘若英的人啊。他说这首歌呢，描绘了人生就像战斗一样，狂奔和历练，就非常有深意的一首歌哈。来自咱好朋友加菲猫的分享，还有好朋友说若月亮没有来。这是雨桥啊，这位朋友分享的这首歌是不是网络热歌呀？是吧？若月亮没有来，那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啊。还有朋友说小美满，他永远最爱的周深，你看非常喜欢周深哈、就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啊，春节档有一部电影特别的火，热辣滚烫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是不是？就贾玲减重100斤，用他减重100斤的毅力给所有人上了一堂课，就是关于怎么爱自己。这个电影下映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最深刻的就是周深演唱的那首《小美好》，因为周深的声音本来就像一股风啊，吹散大家心底的阴霾，而且呢他的声音很有治愈效果。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把

时间交给周深，一起来听听周深的小美满，也告诉自己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不要忘了来互动，说一说你最近最爱的一首歌，说什么呢？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看到很多好朋友说抽奖啊，我刚反应了一下哈，是的，咱的万能通全那个除碳养护剂，现在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还是可以进行。

行当中哈，就是您每天呢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参与到咱万能通的抽奖。那奖品设置如下，比如说这个万能通的零元购啊，还有咱的大额的减免券，以及咱那个疯狂张真人节目可爱的周边，抽到都是给您包邮到家的，每人每天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哈。我看到每天都有好朋友抽到这个零元购。其实关于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不用我多介绍，大家伙呢都是熟得不得了，毕竟从上市到现在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很多好朋友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耗降低了，之前加油的频次很高啊，是不是恨不得是吧2星期加一回，那现在用完之后呢，确实这个以前是2位数的油耗，现在降到了个位数。还有个感受呢，就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动力更强了，上坡超车的时候更迅猛了，是不是？速度更快了。还有一些就朋友说方向盘抖动啊，车内的异响也悄咪咪的自己好了。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的王牌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一个温和除积碳。您用完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啊，就是被温和的清除掉，排出咱的车内，而且还能养护咱的发动机。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888。感受一下啊。那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来打招呼，你看像迪哥，还有听风说梦，还有一位朋友是叫顺子，是不是顺子六，说是你吗夏云，是你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鼻子眼睛。没错哈，以后就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好朋友们来聊天会面啊。刚才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好朋友说用完之后呢效果确实不错，也希望您用过之后啊，也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在咱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分享分享，帮助更多的车友来做选择。如果您没用过不着急哈，您也可以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感受感受，试一试，是不是？当然也可以看看用过的朋友们啊，他们的一些留言，他们的分享，咱也可以做一下参考再做选择。既然说到这个汽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组数据，就是今年4月份国内这个销售量排前10的车型当中呢，只剩下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车，这是一根独苗哈，排到了第8位，剩下的9个席位全部都被新能源车给包揽了。您回想一下，咱今年年初1月份前十当中燃油车还占了7位，结果到二月份的时候呢占6个，3月份变5个，4月份跳水啊，就是到了1个，短短4个月的时间，是不是燃油车就从市场上绝对的 C 位迅速滑落了？哎，这个销量一跌，可能传统的 4S 店就如坐针毡了哈。特别是卖燃油车的合资品牌，那现在车卖不出去，可能都要压在这个车库当中。更让人扎心的就是价格的倒挂，去年有一个调查显示说，超过80%的这个经销商都在亏本卖车，卖价比进价低，一半以上的店呢，每卖一辆车，倒挂幅度超过15%。是不是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其实挺感慨的啊，因为咱都是听着这个发动机的轰鸣长大的一代人，所以对燃油车是非常有感情的。这个燃油车的断崖式下跌，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这个车的质量变差了，而是这个新能源车呢，可能在智能化使用的成本上，是不是可能更吸引消费者，大家都是真金白银来投票的啊，这也是不可逆的一个市场规律。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热爱燃油车，迷恋机械感，迷恋这个驾驭感的朋友来说，是不是燃油车还是大众的这个必需品，还是大家伙的大玩具和情怀寄托。你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是更爱燃油车，还是就是比较青睐这个新能源？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啊。哎，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您最近最爱的一首歌。

这首歌呢是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哈，加速度来自曲颖。其实现在看到他就觉得非常的怀念哈，当时的他真的是超强，就模仿能力超强，综艺当中还特别放得开的一位喜剧女王哈。其实唱歌也蛮好听的，声音很有特色哈。这首歌当年大街小巷也是非常的流行，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小情歌，带点流行的摇滚劲儿，是不是？曲颖呢在这首歌当中就彻底的释放了自己，因为嗓音条件很好，歌曲当中所有的和声部分也是他一个人包揽的，那种前扬前抑后扬的情绪，还有声音当中的那股冲劲儿，都把他那个人生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洒脱有态度利落，是不是？北京时间10: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这会儿有很多好朋友来更正我哈，说夏云这是晚上吗？你看刚刚说错了哈，这个习惯哈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啊，一旦养成你不好改。所以我以后尽量就是不是一定要改过来啊，上午好，对不对？说到这个习惯，可能很多好朋友都有喝茶的习惯，对吧？喜欢喝点有味儿的啊，就奶茶尽量不喝，因为长肉哈。白开水呢又觉得很寡淡，那这个时候呢给您泡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特别的好，而且还解乏提神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口粮茶，来自北京百年老字号张一元口碑新品，叫做云明的茉莉花茶。其实呢提到这个张一元，可能很多老茶客都知道他家的茉莉花茶非常的出名，性价比很高，这一款也是诚意满满。它的茶胚呢用的是福建高山上的春茶，喝起来是鲜甜干净，几乎是没有什么苦涩味道的。搭配的茉莉花呢是广西横线三伏天之后午后采过的这个鲜花，这个时候香气最浓，最绝的还是它的工艺啊，足足印制了7次，就是让1斤的茶叶吸饱差不多5斤的茉莉花的香气，真正做到了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茉莉花茶啊。作为口粮茶，我觉得它最打动我的还是随性啊，不挑茶具不挑水，咱随便拿个玻璃杯啊，拿个马克杯，热水一冲，那种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就这么飘出来了啊。反正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经常泡它，我一泡整个办公室都说好香啊。下午这个困的时候累的时候，你看着茶叶在茶杯当中云卷云舒，再喝上一口嗓子也润了，心情也美了，是不是？夏天喜欢喝冷萃的朋友哈，也可以直接就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下，或者是加点冰块，口感更佳。反正能够帮助大家伙，特别是爱美的女士们戒掉奶茶啊，奶茶的完美替代，关键是好喝又健康，是不是？平时的售价是50克一袋，两袋是99，今天99块钱直接给好朋友们发个3袋，是不是？还额外赠送一个非常实用的防潮保鲜茶罐，礼品包装，自己喝、送长辈、送朋友都可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微信平台人记得小王还在说，夏云这个888万能通有什么用？这应该是咱新听众啊。万能通呢就是咱平时在路上行驶哈，走走停停，发动机当中会有一些积碳，这个积碳一多，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耗升高，另外呢你会感觉车的动力不如从前了，可能也会有一些异响。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来清除咱发动机当中的顽固积碳，把这个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掉，最后随这个尾气排干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燃油的效率变高了，动力也回来了，油耗自然就往下走了啊。您可以试一试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先去抽奖，第一个链接就是咱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抽完之后是不是如果您抽中了这是减免券是吧，您就直接可以用，如果抽中了万能通零元购，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直接给您包邮免费到家。如果抽中的是咱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也联系一下咱的小客服，今天就给您包邮啊，给您寄过去。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说一说你最近最爱的一首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回燃油宝，您回万能通或者是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它可能和市面上常见的燃油宝还是有区别的，更加温和的清除积碳，同时呢还能够保养发动机。比如说咱家的爱车哈，一年跑个10000公里，那用一瓶就足够了哈，不是说咱每次加油的时候都需要加，是不是也更加省钱哈。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记得先去抽奖，咱的幸运大转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啊，朋友们，先抽奖，万一抽中了这个大额的减免券，咱买的时候更划算。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这会儿夏夏在说，我正在办公室边听广播，沏着茉莉花茶，也是在你们这儿买的，整个办公室都是香味儿，可不是吗？咱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茉莉花茶，经过7次的这个工艺，所以呢，就你只能闻到花香，没有看到这个花儿哈。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的沁人心脾。还有一颗小白菜，他说今天这天呐，配这个夏云推荐的茉莉花茶很舒服，下单下单，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哈，您就可以下单。刚才我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个茉莉花茶了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你又来了，怎么又给我们整晚上去了？扣我5块钱，不行50。另外呢，我最近就看到一个小科在这个人民日报上的采访啊，就看完之后很受感触。

0: 很感动。这小柯老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经过音乐行业的几次大转型，早年呢听歌的时候呢，咱是需要经过这个电台的编辑、导演、音乐节目制作人来筛选的，如果他们不选不播，可能咱就听不着，对不对？那时候呢在电台点歌就感觉是一件特别特别浪漫的事儿哈。但是到2002年的前后呢，互联网时代重新开启，这个网络歌曲满天飞，到今天2026年 AI 开始写歌了，这个流媒体的算法呢每天给咱推送的都是你可能会喜欢的歌，是不是？所以呢小柯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的受感触，他说虽然这个音乐的载体在变化，但是音乐的本质不能改变，也不曾改变。你看，就是从咱听这个卡带到听 CD 到 MP3 来听歌，到现在的智能体，我觉得音乐的本质永远都是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就像小柯老师写过的一首歌叫做《稳稳的幸福》，是不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柔软啊。这也是微信平台上一位好朋友啊，咱的老朋友叫方宗哈、啊、他说的最近最喜欢听的就是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吧，你最近最爱的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它可能是热门歌曲，也可能是一首冷门的，或者是一首老歌，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在这个讲究快的时代，可能我们每天好像都被各种事儿推着往前走，赶着打卡，赶着交这个什么方案，对吧？赶着应付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有时候呢，就特别想问问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还是说大富大贵的？其实我觉得经历的越多，你会越发现，最能够让人心安的，往往是那些最不起眼的日常。就像刚才这首特别温暖的老歌，没有那种华丽的炫技，也没有歇斯底里的那种呐喊，就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坐在你的对面，给你第一杯温茶，来和你分享生活的真谛啊。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据说是2013年的一部这个贺岁电影啊当中的主题曲，音乐制作人是小柯，小柯写歌是非常的接地气的，也非常的走暖的路线哈、啊。而且陈奕迅在为了这首歌的演绎，为了让自己更放松、更接地气，据说还光着脚在录音棚里来录哈。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就非常的温情啊，就很有共鸣感，特别是有生活经历的人会非常的有共鸣。后来我看到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比如说王晰，还有这个博远等等哈，每个版本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但是我觉得陈奕迅的版本就是更像岁月沉淀下来的一杯温茶，就刚刚好，非常的暖胃，对不对？就藏在柴米油盐当中，告诉我们幸福就在这儿，就在平平淡淡的相守里。刚才说到这个平平淡淡的幸福哈，很多朋友就说忙了一天回家的那一刻才觉得特别的放松，躺在自己定制的大沙发里，看着自己设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装饰哈，就心里暖暖的，很熨贴。哎，最近有装修的朋友哈，咱别担心，装修毕竟二三百项工程的哈，虽然咱并不一定全懂，但是咱可以找一些靠谱的人帮咱解决装修方面的烦恼。比如说河南音乐广播呢，现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这个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一家装修公司。这个活动呢叠加了各种的补贴机制，价格很划算，关键还有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以及是吧这个绝无增项。很多好朋友就说最怕的就是各种的增项哈，前期说多少，后来各种增项，让人烦不胜烦哈，浪费钱。所以呢报咱的这个家装节最靠谱的就是没有增项哈，还有个百万质保金。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这个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也可以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记者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和了解哈，相信他会给咱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另外也提醒装修想省钱的朋友们，您可以此时此刻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当这个工程款或者是材料费使用都可以，关键是这个2000块钱是不是这儿省2000，那省3000，这零零总总咱都省了好几万哈，省钱就是赚钱。还有一点呢，就是咱可以预约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样房。其实这些如果咱在外面付费的话，也不少钱呢，这个咱也可以省下来哈。装修它毕竟是吧是个精细活，咱多操点心，可能后期的话交房的时候就更加的开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这个省钱活动了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住上真正温暖舒适配得上您理想生活的新家。

0: 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0: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有一首歌来自赵雷的话，可能很多好朋友还是比较熟悉他的那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成都。其实我觉得在老歌迷的心目当中最偏爱的或者是觉得最惊艳的应该就是这首歌话，因为他写那首歌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生活很平啊，很清贫，做音乐呢又遇到了瓶颈，压力很大。但是有一次晚上演出结束之后回到家，就是听到隔壁装修的声音，被硬生生的给吵醒了，大半夜觉得又穷又烦躁又累，可能啊当时有一种崩溃的心情，就瞬间呢脑子当中开始天马行空的想一些事儿，于是这首歌就莫名其妙的在那一时刻出现了哈。这首话后来赵雷呢也把它带到了各种各样的舞台上，甚至一些公益的演唱会上也会唱出来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送给各位这首歌话。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印发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山姆会员店最新进展，那计划年内的建成90%，预计2027年上半年交付。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十年来，我国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出炉了，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球队参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娱乐方面，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881温馨提示，每小时呢要起身走一走，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能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工作时坐站交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

0: 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欢迎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上午的11:06，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的歌，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歌来作为开场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五月天又上热搜了。那么之前的五月天因为在北京的鸟巢举办了12场演唱会，让很多的跑呢都是到现场去打卡。当然呢，阿信到了北京呢，自然也是要出去溜达溜达。结果呢，他在北京的一个逛街的照片就获得了很多歌迷的关注。不过呢，这照片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让人觉得不太可思议啊，就是因为他在一个公厕门口拍了个照片，结果没成想呢，很多的影迷跟歌迷呢就来到这边呢，去跟这个公共卫生间合影，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一定困扰。所以呢，五月天阿信呢也是在这条社交媒体的评论下面发了个道歉声明，说感谢大家的喜爱，但是也千万不要给居民造成一定的困扰。听歌还有追星呢，这个是咱们自己的追求，但是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注意理性一些，离这些歌手的作品近一点点，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点。当然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追求给别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也在今天这样的雨天跟朋友们共同分享我们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歌的好心情。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具体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以及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今天夜里的话，全省将会变成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信阳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呢将会有大雨。这两天天都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两天呢记得要带好雨具，出门时呢开车咱们也注意小心慢行。当然在这种天当中啊，这很多朋友就说这很容易睡觉的天气啊，呵呵，很容易犯困是吧？所以呢这时候也总觉得嘴里面少点味道，这时候怎么办呢？来，您泡壶茶，在这个雨天给您自个儿解解闷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花茶云明。哎，张一元呢大家都知道是北京百年老品牌，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呢在不少的茶友心中那都是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呢非常高，尤其适合在夏天啊你有点微微犯困的时候来喝上这么一杯。那今天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里面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推出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这款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张一元这个北京的百年老品牌啊，今天选的这个茶胚都是来自于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个地方啊是常年云雾缭绕，山泉不断，所以呢这边采出来的茶特点就是鲜甜又干净，而且呢喝不出什么苦涩味，所以呢咱们喝了之后呢会感觉到浓浓的茉莉花的这种香气，加上呢它是把茶叶跟鲜花混在一起呢印制大概7次啊，所以呢每一斤茶吸收了5斤的茉莉花的茶香，这样的话呢咱们只闻花香不见花，云明就出来了，所以也是咱们今天推出的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云明系列，朋友们可以来好好感受一下。这说的特别好是吧，朋友们也都很感兴趣，但是呢这个茶它怎么卖呢？平常啊咱们去北京这边找到张一元知道他们家价格都不便宜，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是尝鲜价，价格很划算啊，您看咱们是50克一袋，两袋呢都要99块钱了，但今天咱们是送您一袋啊，99块钱到手3袋，咱们前100名下单听友呢再送您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又保鲜，所以呢咱们喝起来是相当的划算又好喝，今天99块钱到手整整3袋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系列，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倍儿有面的啊，咱们的专属新品基础价格尝鲜价就这两天卖完咱们直接恢复原价，所以呢朋友们今天99块钱到手3袋
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这个云明系列，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

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张一元云明系列茉莉花茶的链接喽。今天开场曲目听到了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歌，那么今天咱们在魅力快乐颂这档节目当中也继续要把听前奏猜歌名的这个互动环节给您来背上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听一听另外一首歌曲，请您猜一猜这是五月天的哪首歌，来咱们听前奏猜歌名开始。

依然是非常摇滚的五月天的歌，这个给您提示了一下啊，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歌，请您来参与到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来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哪一首歌呢？来，再给您听一下，听前奏，猜歌名，这是五月天的哪首歌？

好了，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直接留言，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哪首歌呢？听前奏猜歌名，你就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等待你的关注和参与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哪首歌。这今天虽然是下雨了，但是呢温度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到了夏天了嘛，咱们也会感觉到夏天的这种闷闷的湿湿热这种感觉。但是夏天除了有湿热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夏天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的小朋友们非常期待的暑假就快来到了。是的，咱们接下来时间就要为您来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组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又来啦。陆军线路战地突击，还有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总之这样的一个暑假让孩子们玩得开心玩得快乐。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的特别优惠啊，提前预约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享受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特别的优惠。在6月1号就儿童节前，您只要提前付款9.9元就可以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还等什么呢？优惠又划算同时又好玩，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抢购这个优惠。而且呢这个9.9元抵200呢是海陆空这三个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您都可以随意选择一条线路去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这9.9元呢还包含有实际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级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元，只限200名，咱们报满直接停止。所以想给孩子们来预定这样的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优惠名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享受9.9元抵扣200元报名费的特别优惠。这很久没来猜歌了啊，朋友们是不是对猜歌这个环境有点淡忘跟陌生了啊？咱们再来给您回顾一下咱们的猜题的规则。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是五月天演唱的哪首歌。这个给您做提示了啊，咱们再来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0: 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平凡的浪漫，这是许慧欣的一首歌。其实呢，平常我们在生活里面总会觉得日子过久了有那么一点点的疲惫感，有那么一点点的平淡，但殊不知呢，这种平淡的浪漫才是最最弥足珍贵的。在你最需要你的另外一半给你很多生活当中的关心和照顾的时候，一句温暖的问候就可以把这份浪漫演绎到极致。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给今天在雨天出行的你带来一丝明亮的心情色彩。而说到了平凡的浪漫呢，每天我们浪漫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温暖的家。那是的，我们的新房呢要装修，一定要把它装修成我们心目当中理想的样子。那么很多人呢都觉得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都会觉得哎呀，装修前千头万绪的，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在装修前的时候挑材料、找公司什么的，都会觉得非常的麻烦。现在不用担心了，咱们现在可以找到专业靠谱的家装节，来看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专门就为您来装修这个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还有特别的一些优惠活动，您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装修的计划，您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获得咱们的家装节的相关福利啊。那么这次呢，我们特别是连续邀请到了华普装饰啊，为您做施工方面的服务，成立了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很多的硬核福利。跟您说一说，工程延期咱们一天赔200，工期90天给您定好了，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绝对不是空喊的口号啊，而是华普装饰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同时呢，咱们告别增项的这种套路，给您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同时呢，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来，继续回到咱们刚刚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刚刚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哪首歌呢？给您做了一个提示啊。有朋友说平常听五月天的歌听得比较少，那今天咱们就让您来好好的补充补充五月天的歌曲的曲库啊。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哪首歌呢？

这首歌就叫做快乐很伟大，所以他也说到了大声的唱快乐很伟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在2006年的专辑《为爱而生》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他们非常擅长的摇滚曲风，加上了欢快的元素。之所以把这首歌曲作为今天我们猜歌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天改名啊，叫做《魅力快乐颂》，所以快乐很伟大。

哎呀，咱平常开车的时候，如果是听到这种快节奏的歌曲呢，可能你的手呢都会跟着方向盘的这个转动呢来打打节拍，包括呢你的头也会点点拍子什么的。哎，所以呢，咱们都希望车子开起来动力更足，尤其是咱们开燃油车的朋友呢，更是如此啊。不过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现在天热了，感觉车里一开空调呢，油耗也在上升，同时也感觉车子有点噪声，包括呢感觉车子开起来有点肉肉的，没有动力，就没有办法跟这样的音乐完美契合，是吗？所以啊，咱们的各位燃油车主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您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呢，就可以感受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有很多的作用啊。首先呢，您把它加到这个油箱当中呢，它呢能够来帮助您清除爱车当中的积碳。这清除完积碳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很简单，清除完积碳之后车子的动力就更足了，搭配这样的音乐开车起来那可得劲儿了。同时呢，咱们的爱车清除完积碳之后呢，还能够给您的爱车做到发动机的养护，还有呢就是节约油耗。所以呢，一瓶万能通带给您的是很多的这种快乐选择。那如果说咱们开的是燃油车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现在只要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您还能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组定制的周边产品。所以呢，福利多多，优惠多多，燃油车主们都可以来用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好嘞，这首快乐很伟大听完之后呢，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听前奏猜歌名的第二首歌曲当中。那么刚刚有人说五月天的歌没听过啊，没问题，那咱们给您来播点老歌，这首老歌您应该听过吧，听听看咯，老歌为您播出。

0: 起。
1: 哎，让他唱出来了啊！但是呢，这歌应该是听前奏您就应该是比较熟悉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朋友们再听一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时间确实是比较久远了，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给您来提个醒啊，这歌比较老了，是1990年的一首作品。再给您播一遍啊，大家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知道秋秋答案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月色还有晚风为这种特别的意象，那么也勾勒出了在月下独坐煮茶待归的那样的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这部电影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呢？如果没看的话呢，真的建议你到影院当中去看一看这部小成本制作，而且呢也是纯素人演员班底的这部影片，会让你感觉到了那种在平淡生活当中的满满的真诚和真意。那么这部影片呢，就在昨天票房刚刚突破了10亿，也是进入到了今年的年度票房榜的前几名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小成本的制作的电影，同时也没有什么流量明星来演出的电影，给我们的影视行业其实带来一个信号，就是当你的内容做得足够好的时候，观众是可以回流的。而且呢，不是观众遗弃了长剧和长视频，是有一些这个内容不太好的剧呢，没有办法吸引观众。包括现在呢，大家也知道 AI 的这种生成 AI 短剧的这种爆发，其实归根到底呢，还是要根据到我们的故事的情节和本身当中，不要去思考观众要什么，而希望用你的真诚来打动观众。所以这首歌曲呢，也隆重的推荐给大家，来自于歌手陈嘉的《月下煮茶》，也希望你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种没有大起大伏，但却是在平淡之中能够来让你享受到润物细无声一般感情的给阿嬷的情书，到影院去观看一下这部影片吧。这个电影当中真的有太多的真情和太多的真挚啊！对于自己爱人另外一半的那份关心和关爱，对于孩子们成长的这种关注，都在影片当中有着太多细腻的描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电影当中真的有太多的真情和太多的真挚啊！对于自己爱人另外一半的那份关心和关爱，对于孩子们成长的这种关注，都在影片当中有着太多细腻的描述。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各位家长对孩子们的关注呢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咱们的家长们关注的更多。那么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所以啊，这次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让孩子们喝起来感觉到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更容易接受。那

这首歌只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啊，有一种在生活当中看透了一切的那种率性，同时呢也不乏一点点的柔情，在所有的世间情怀当中用心去感受身边的这一切。

0: 听这样的一首老歌的话，也会让我们的思绪回到那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年代。那时候呢，真的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这种通讯工具。从前车马很慢，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慢时代的感情。但现在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你的流量还够用吗？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经营，咱们经常会感觉到家里的流量不够，尤其是出门的时候，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等等等等。那怎么办呢？来，今天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了解一下，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同时呢，每月只要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说你也有流量的焦虑，现在就用一下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
1: 为只为那城市转变地面空后的翻云覆雨手。
0: 好了，第二首歌就来自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咱们就猜到这儿。接下来时间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猜歌名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请您听听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好，这首歌曲的前奏比较短啊，就这么短，但是呢，这个歌曲的歌名却稍微有点长，2468个字，来，朋友们再听一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考验你的时刻来到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

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个光听前奏话是有点难度的啊，朋友们再来听一听，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提示一下，歌手呢是一个男歌手，这首歌曲的歌名呢是八个字啊，二四六八，八个字没错。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刚刚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那个前奏啊。如果猜对的话，你将可以获得我们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

0: 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7: 是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咱过日子啊，都讲究一个精打细算，是吧？但这绝对不是抠啊，咱们的钱就是要花到刀刃上，尤其是装修的朋友们，咱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呢，装修的时候还能给您省点钱，您说这事儿您是不是得赶紧来关注一下呢？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计划，咱们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基金啊，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到这个链接里面登记一下，就能领取2000块的装修基金。来，朋友们，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就可以来获取2000块的装修基金。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而且呢，您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的第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呢有点难度啊，因为呢它相对来讲不是这位歌手特别知名的代表作啊，当然不能这么说，就是跟他的那些大家唱的特别火的那歌相比，这歌稍微有一点冷门，但还是很好听，也是很火热的一首歌，而且呢跟电影很相关。咱们再来听听看啊。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的演唱。但是呢，它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刚刚有朋友答的是电影的名称，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呢，这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的主题曲目《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于陈奕迅2015年的单曲这样的一首歌。也希望你能够在魅力八喵河南音乐广播的音乐当中，和我们一起度过每一天不同的美好岁月时光。我是子恒，谢谢你收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咱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了，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河南省的洛阳市入选。教育部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

0: 科高等学校，其中河南四所。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容量调整获得批复。郑州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由每小时49架次调整为每小时53架次。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工作，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体育消息，法网资格赛决胜轮，王希雨直落两盘击败布丽娜·库德梅托娃，以一盘未失的战绩重返大满贯正赛。至此，本届法网共有8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正赛。娱乐消息，五月天阿信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后有五月天的歌迷前往这处公共卫生间门口合影，给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困扰。那五月天阿信最新在个人社交媒体致歉，称没想到被大家找到了北京胡同公厕的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呢造成了居民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友善支持居民店家，也感谢各位舞迷老师的理解和支持。881温馨提示，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的锻炼方式，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的作用。感谢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山茶花》。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孙燕姿的雨天，此刻外面也是飘着雨的啊，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今天郑州包括咱们省内的很多地方依然是有小到中雨，以郑州为例呢，今天风力啊最大会有5到6级，不过预计这场雨呢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停止转为阴天了。那么在这个阴雨和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呢，这两天早晚出门还是要穿个外套的。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但是随后啊高温又会来了。随着阳光的回归，周三起的最高温度将会重返30度加，最低温度呢则是保持在20度左右。那今天是周一，哎，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要打起精神了啊！早晨虽然有雨，但是我们的限号还是正常进行的啊。今天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1和6。周深，漂洋过海来看你。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2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由于要开车要慢一些。刚才微信还有朋友在问说端午节高速免费吗？那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说一下，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一个实施方案呢，咱们有4个节日是免费的，那就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除此之外都是要正常收费的。那既然说到端午节，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新闻吧，那现在端午节的假期已经正式公布了，就是6月19号周五一直到6月21号周日3天放假。那这个端午假期呢是不用调休的，小长假不知道你有哪些计划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在咱们省内来个周边游，对吧？这个压力不大，而且也很轻松，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毕竟到了夏天了，也是很多家庭啊出游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实施的阶段。那么出去玩，尤其是带孩子啊，要带的装备特别多，又要玩水，所以一双洞洞鞋一家老小都少不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已经热卖3天的卡洛斯洞洞鞋。可能说到洞洞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卡洛斯这个牌子啊，已经有好多年了吧，从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牌，那个时候好贵啊。这双鞋为什么好穿呢？因为首先它的材质很特别，它看起来是塑料，但它不是塑料啊，它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而且回弹也是特别好，很软很稳。关键它的这个鞋的鞋底呢还有防滑设计，尤其像这样的阴雨天气穿上它的话很方便，它是那种鲨鱼纹啊，既可以当凉鞋也可以当拖鞋，这个就不用说了。那给大家说是这次返场的热门色系都还有货，像很百搭的杏仁白，还有那个黑色，包括很个性的蓝白红等等啊。最关键是价格，这次我们给您发的货全部都是从奥莱仓直发的，绝对是正品，这点就不用问了。像日常通勤优选的经典款呀、云朵款呀，官网是499，那我们从奥莱发货直接打3.9折，只要199，这个是最后一天了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如果你想穿这两年很流行，很多女团都在穿的那种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239。家里有孩子的，夏天也要给孩子们来一双啊！这个官网是199，奥莱发货139，通通回复团购两个字。说到洞洞鞋，在夏天真的是让人不得不爱呀、啊。

时间来到了12:2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虽然这两天很凉快，但马上从周三开始高温又会来袭，30度加又回归了，那我们真的是且爽且珍惜了。天一热呢，开车就要开空调，这个油耗就上来了，对不对？那而且噪音也会变大。前两天也有朋友告诉我们了，说啊，真的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感觉好像这个空调也更给力了。因为不是说万能通它可以帮助我们空调制冷，而是说万能通能够帮助您的车清积碳，这样呢我们在空调啊各方面，包括这个您这个油门各方面都会更给力。之前还有朋友说嘛，说他的万能通用了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啊，不妨也来试试看。而且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每位朋友不管您买不买，都能够无门槛的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这是一个福利，不要错过了。回复888啊，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您回复888试试看了，带陪你四季天。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这个天气啊，午后特别适合沉浸式的午休睡觉，对不对？听着外面的那个雨声呢，就像我们的白噪音一样，会让我们的心情安定下来，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心情变得比较平和，然后呢有助于睡眠。当然午休呢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半个小时足矣了，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也会更有动力一些。进入到夏天之后啊，可能不管是洗澡也好还是洗头也好，都会更加的频繁，所以洗发水的选择很重要。如果那种清洁力太厉害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头皮来讲会是一种过度清洁。那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给各位提供这款洗发水，真的太适合那种头顶爱出油、容易脱发、断发，甚至头皮可能就是那种水油平衡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来用了。这个洗发水叫做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那么长的名字。它是桂林这个长发村使用传统技艺的这样一个红窑淘米水洗发品牌的一个产品，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养发用。这款洗发水的成分表呢，首位就是49%的高浓度的稻米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人参、黑芝麻等等啊，就实打实的养发好料啊，感觉比我吃的都好，都健康啊。而且手握四项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头皮，坚持用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的改善我们的头皮出油、断发、掉发这种情况。这样一瓶洗发水400毫升呢，如果在市场上呢，指导价要卖到168，两瓶就是336。今天我们的 APP 商城首次推广福利，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块钱，而且还给各位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下单我们还会赠送您控油滋润洗发乳50克，还有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和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也就是拍一到手5件，只要99。送的赠品太适合我们出差旅行当随身装了，非常的方便，也是可以带上飞机的。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温岚同手同脚。

Eason 的多少，没错， Eason 在我们魅力881的出场率还是挺高的，刚刚上个小时哈哈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泽恒给大家也带来了一首陈奕迅的歌曲是吧，所以你看经典的歌曲，经典的歌手总是让我们百听不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朋友打算家里装修呢，如果要装修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这次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团队也是给出了很多改进，比如我们在环保的要求上会提更多的一个保障，而且还会专门成立一个记者团队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童工减料，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住得无忧。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4: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3: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2: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

0: 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1: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3: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4: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3: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5: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6: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7: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2: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请了解省内方面。近日，我省对连续两年以上未接受年度检查的30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处理，并同步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近日，国产行业最重电动旋挖钻在河南正式下线，有效解决了大型工程机械油耗高的行业痛点，是国产电动重工领域的硬核技术突破，标志着我国大型新能源装工机械研发制造能力迈上新的台阶。第四届河南省大学生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将于6月1号启动报名。本届大赛设1、2、3等奖和优秀奖，奖金分别为30,000元、20,000元、10,000元和1,000元。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六盘山北莲池足迹群。体育消息， NBA 官方公布了本赛季最佳防守阵容，文班亚马全票入选一阵，霍姆格伦、戈贝尔、奥萨尔、汤普森和德里克怀特同时入选。娱乐消息，电影《长安三万里》监制余舟首次公开确认《长安三万里2》正在制作当中，影片将以诗圣杜甫为核心人物。余舟表示说，希望通过作品能记录时代崛起。8.1温馨提示，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晚上11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工作日晚上10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更低。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又见炊烟》。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胡彦斌的蝴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有雨的午后啊，特别适合好好的休息听歌。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08了，午饭都吃过了吧？哎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一进入夏天之后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没味儿，对吧？想喝点带味道的，但我们都知道碳酸呀、小甜水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好，我们的身材也好，都是没好处的。所以喝我们中国人的茶是最好的。今天我们的UP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说到茉莉花茶，那就不能不提张一元，这是北京百年老品牌。很多朋友去北京旅游的时候，怀疑都会带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对吧？性价比很高，送人也很有面子。今天给各位选的这款茉莉花茶呢，它的茶胚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而且你想想啊，那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就像在仙境一般，所以长出来的茶自然也是甜，入口鲜干净，基本上喝不出什么苦涩的味道。所以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的花粉是最足的，而且香气也是最浓的。那么作为一款口粮茶呢，它不挑茶具，也不挑水，热水一冲就 OK。 而且啊，这款茉莉花茶呢，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啊，也是首次上架，所以福利打折，50克一袋，原本的2袋要99块钱，今天我们是尝鲜价嘛，直接再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3袋带走。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您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送人也会更好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礼有面子。这个价格是限定的，只有这几天，因为是尝鲜价，他们的新品嘛，也是推广，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不要错过这轮香香的茉莉花了。苏慧伦，拜拜 baby。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好了，又到了我们沉浸式的来享受午后音乐的时光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午安，我是张然。啊，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的代谢会越来越慢哈，对吧？就是可能吃同样的东西，你20岁的时候呢很快就可以代谢到了，但是你3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呢，可能你需要2天时间才可以。所以提高代谢，不管对于我们的身材保持，还是对于我们的生命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细节，稍微改一改呢，就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比如多喝水，充足的水分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它可以增加人的上厕所的这个次数嘛，从而它其实就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之前就有一个这个健身教练说过，说如果你要是久坐的话啊，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来抵消一些久坐危害，那就是多喝水。如果你久坐又没有时间太多去运动的话，就要多喝水。正常人呢每天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为宜，那如果天热或者是你今天有运动了，而且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更要及时补水，多喝水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代谢。除此之外啊，多吃一些优质蛋白，比如像这个中午的时候吃点鱼肉啊、鸡肉啊、瘦肉啊、牛肉啊，喝一些牛奶啊，都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当然孩子更是这样了，孩子除了要吃好睡好之外呢，要多多的运动。马上就要到暑假了，这两天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事情。刚才广告当中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活动啊，6月1号之前您呢提前交付9.9就可以抵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200元的报名费。今年夏天我们依然是给各位安排了陆军、海军、空军的线路，不管您到时候报哪个线路，您现在6月1号之前交了9.9之后都可以抵消200元的报名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送您17教育专家的视频访谈，以及3节教育与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是非常划算的。这个是我们的早鸟优惠啊，只有200个名额，报满为止。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李宗盛，山丘。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哎，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万能通，在暑期即将来临之前给各位的一个活动，现在是无门槛，只要您回复888都会有机会中奖啊。这个奖品呢，有可能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又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周边。那如果是大额满减券的话，正好您的车哎可以来一次大保养，比如80000公里以上的话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只要239，多划算呀。那如果是3到7万公里，正好您的车需要清洁降噪啊，最近噪音有点大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要199，再用上您的大额优惠券，那是不是就更省钱了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试试你的好运气。许巍，故乡。

久违的故乡，有没有让你想到你的故乡呢？那说到故乡，我们就会想到家。哎，如果您有装修打算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装修的福利。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了。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啊，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是不是现在就能报名了？现在是我们的一个早鸟福利优惠啊，就6月1号之前呢，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之后，然后呢预交9.9元，到时候不管您给孩子是报海军线路还是报陆军线路还是报空军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抵消200块钱的报名费。而且现在您交9.9元的话呢，我们还送您10节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是非常划算的。回复特种兵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哎，微信上朋友在问说，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啊？那今天晚上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从后天开始，周三开始呢，温度又会重回30度加了，所以这两天还是比较凉快的，我们就是且爽且珍惜吧。另外刚才不是说到我们的家装活动了吗？那其实装房子确实一件让人很操心的事情，而且是既期待又纠结，对吧？期待是期待我们的新家，期待我们梦想中的样子，纠结是害怕和自己的想象中不一样，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真的太重要了。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正联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权益呢，我们还是有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啊，让你装得放心放心，住得无忧。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一句空口号。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啊，所以您就放心。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印发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豫 AE 新能源汽车号段启用，据了解，这也是郑州车管所最新发放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首次出现豫 AE 号段。郑州山姆会员店最新进展，那计划年内的建成90%，预计2027年上半年交付。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的消息，十年来，我国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出炉了，本届赛事呢共有16支球队参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娱乐方面，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8-8-1温馨提示：每小时呢要起身走一走。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呢，可以选择能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工作时坐站交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久斌带来的这首《哼哼爱》，欢迎各位在14: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当然今这周的这个开始阴天有阵雨，所以可能会在我们的心理上也蒙上一层阴雨，是吧？那东北风是3级，阵风是5到6级，气温是19到23度哈。雨天路滑，风力又有点大，所以大家开车路上一定要慢行，注意安全哈。另外哈，我们常说在这个5到9月的时候，其实是臭氧污染的高发期，今天是雨天还好，如果到晴天，午后的浓度是最高的啊，所以呢就建议车主可以错峰加油，比如说每天的晚上8点到次日的6点加油，每升还能够省点钱，还可以减少污染哈。当然如果绿色出行的话就更推荐了，比如说1公里以内可以步行，3公里以内可以骑行，5公里以内坐公交等等，既环保又省心。当然在每个午后都欢迎各位可以在14点钟锁住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哈来听听故事，听听我们身边那些好玩的事情，同时也来读读书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细说往事哈，如今细说往事，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就想到最近在看梁爽《我本位》这本书，哎，在稍后的小池读书当中，今天也会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哈。当中有一段作者就讲到说，在他的歌单当中哈，都有丹麦语、法语、瑞典语、越南语等各种语言的歌。

歌曲啊，唯独没有自己听得懂的，为什么呢哈？他说你那些听得懂的歌词哈，都是这个爱来爱去的内容，一旦细究歌词，你就会坠入到被爱的漩涡当中。比如说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啊，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可以延缓厌倦等等哈，字字句句都把爱情推上了神坛。如果你再去看歌曲的 MV 的话，大概率你会看到失恋、醉酒、开车窗流泪这三件套，好像在暗示着人生生意尽系于一人之爱哈，所以他就去听那些听不懂的，就听旋律、听节奏，然后带入自己的感受。我突然觉得，哎，这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听到的感受哈，会是相似的，也可能是不同的。但是面对着现在越来越热的天气，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相似的感受，就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开空调，然后我们就发现开空调的时候油耗会蹭蹭的涨，然后发动机的噪音还会变大，然后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哈，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测时，这个亲身反馈哈，就是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了6.3，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啊，也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可以恢复正常，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也明显的降低，油门踩得轻快啊，跟新车的体验没什么两样哈。现在来参与我们万能通的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只要再次下单，你还会有这个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哈，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甜甜的》，这真的是在他众多作品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哈，是在2007年发行的经典甜系情歌，也是周氏甜歌代表作。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父母哈，因为这个年龄段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那现在我们交通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哈。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也有一些家长呢，为了孩子上学，然后就去租房子，没有办法拉宽带哈，就不得不用到手机流量。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如此，就用流量嘛，那话费自然就会高哈。今天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给大家送个福利，就是交通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当然大家随时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很多朋友都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别人说点什么，别人给我们一个什么眼色，然后我们就会特别在意哈。最近我读完了梁爽的《我本位》，活出自己的主体性。说实话，在读的时候，你好几次的想说，哎，这不就是我吗？这不就是生活当中的谁谁谁吗？是吧？我们这种从小被教育要懂事，要顾全大局，别太自我的人，太容易把别人的感受放第一位了，自己的需求永远排在最后。明明不想去聚会，嘴上说好啊，明明说忙疯了，也不去拒绝朋友甩过来的一些活儿，然后就怕别人说自己自私不好相处，结果呢，别人是舒坦了，而我们自己被掏空，而且还陷入到了无限的内耗当中。所以这本书一上来呢，就是帮我们去魅哈。我本位就不是说让你去当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是让你把自己放回人生的 C 位，先顾好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再谈怎么样去对别人好。就像飞机安全须知所说的，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能帮旁边的人。你连自己都顾不好，硬撑出来的善良迟早要反噬到自己身上。梁爽说，你寻求谁的认可，就是在给谁赋权。这话说得很扎心，是吧？我们总把评价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别人，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当中去跑龙套，早忘了自己才是主角。最有用的部分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落地哈，练习说不，建立自己的自我边界，别过度用力去拯救别人的情绪，把我配得挂在嘴边，少自我客体化，别总把自己当工具人。比如说以前然后梁爽说她老公总是吐槽工作，然后她就会追着问，拼命安慰，还顺便给建议，结果两个人都很烦。现在呢，他会先稳住自己，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出现，关系反而就轻松很多了。其实不管是对亲密的另一半哈，对父母啊，对这个孩子啊，对身边的朋友啊，对兄弟姐妹啊，都是如此哈。所以这本书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鸡汤，就是一个曾经过度讨好的作者把自己踩过的坑和转变写出来，拉我们一把。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很好，我配得，我才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有过类似于刚刚讲到的一些问题，真的要来读一读梁爽的这本书《我本位》哈。也再一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爱是空房，这是我们听到杨坤带来的空房，出自2012年的这个专辑真的很在乎当中哈，什么都可以空，但是我的茶饮盒里绝对不可以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茶的人啊，特别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哈，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下午的时候特别容易犯困是吧，嘴巴里面呢总是会觉得少点味道，这个时候呢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再舒服不过了。而我喜欢茉莉花茶应该可以追溯到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数学老师每次来上课都是一大茶缸的那个茉莉花茶，满教室都是茉莉花茶的香气，哇那个时候小啊，就专门问说这是什么茶呀，这么好喝这么香是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家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张一元呢是北京百年老品牌，他家的茉莉花茶在不少茶友的心里面那是推荐的口粮茶哈，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茶胚呢精选的是福建高海拔这个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面长出来的春茶，那儿常年是云雾缭绕哈，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哈。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粉足，香气浓，然后呢这个把茶叶和鲜花混到一起去腌制，足足7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可以做成这款只闻花鲜不见花的这个云茗哈。那这款茉莉花这个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这次呢是首次上架，首次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要99，今天我们的尝鲜福利直接再加赠一袋哈，99块钱到手3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你一个非常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发送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说完了好喝的，我们再来说说大家都特别关心的哈，就是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只是学习优秀，更能够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而在暑假的时候正是孩子成长蜕变的黄金时期啊，所以我们和2026年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周年巨献我市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陆军、海军、空军3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战地训练，海上挑战，高空风洞，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磨练坚毅的品格，收获不一样的成长经历。10周年感恩回馈哈，专属的早鸟福利必须要抓住，在6月1号前9块9就可以锁定我们的早鸟权益，直接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呢会赠送17教育专家视频，还有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既可以给孩子抢先我们夏令营的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的认知哈。福利名额仅仅只有200个，先到先得，赶紧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名额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6: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5: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思龙不分手的恋爱，我记得在上周好像还有个朋友在跟我讲说，孩子去看这个王思龙演唱会回来，给他非常兴奋的描述那个场景哈。啊，的确啊，我还记得自己刚开始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很兴奋。你看每一次我们都会其实有一些相似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相似的感受，就当装修这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最怕什么，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这个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哈，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当然我们是懂大家关于装修方面的焦虑的，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我们的业主来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也及时的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然后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自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据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全省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 139%， 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66.18%， 办理退税同比增长 25.8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5月24号，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5月24号，据商务部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华访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多项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消息，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自然卷带来的地球吓了一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自然的就想到了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哈。因为每一次在我们结营的时候呢，家长是要参与的，一起发那个结营证书什么的，家长们都会非常惊讶于自己孩子的改变，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孩子吗？吓了一跳，就是你以往想象不到孩子会做到的那些事情，孩子会发生的变化都在那个场地发生了哈。所以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你准备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孩子，如果还在犹豫的话，真的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今年十周年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的身心，告别假期散漫，重点的福利哈，就是6月1号之前9.9元抵200元报名费，能省点是点哈，而且还直接会送你17教育专家的视频，还有3节家庭教育的直播课，3重福利一次性给到，仅限200个名额哈，报满为止。想要省钱，想让自己的孩子暑假蜕变的话，赶紧啊，在这个微信平台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特种兵3个字哈，记得是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抢我们的早鸟特惠，手慢可真的就没有了。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猫粮和曹格带来一对少年。的确，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好像不怎么操心这些事情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家里面的大事我们也要参与其中了。比如说装修，有很多人就是为装修的时候特别闹心，比如说低价签约开工了，然后你中途啊疯狂的说你要不要弄点这个什么的啊，得加钱啊，要不要怎么怎么样哈、啊，都得加钱。然后钱交完之后呢，工期又被无限的拖延，你要维权啊，投诉无门啊，这是很多业主曾经面临过的一些问题哈。装修本来是喜事儿，可是处处踩坑，实在是让人很糟心。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会赔付200块钱。公司预付了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的咱们写清楚哈，彻底告别了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全程的跟进。现在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由我们的媒体这个全程护航哈，让您装修不踩坑，新家装的是安心又省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掌声有带来的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我是小池，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在我们的群里发布，比如说我们的早安呀，比如说每天的节目内容啊，比如说关于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啊等等的内容哈，您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我们常常说这个头发哈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有的朋友这个头顶爱出油，容易脱发断发啊，然后这个发梢枯燥哈，分叉打结，想要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怎么办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肤这个护理洗发水哈，头皮护理洗发水，那它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这个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产品。桂林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呢，在当地的阿姐们是从小用到大的，而且还靠它获得了天下第一长发村的这个美誉哈。这款洗发水它好的地方哈，就是它的这个成分表当中49%高浓度的淘米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啊，还有这个人参呀、黑芝麻呀等等10种这个草本精植萃哈，全部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除了养发还可以改善头皮的环境哈。那么像这样的一小瓶400毫升的洗发水呢，市场的指导价是168，两瓶就要336，对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是首次的推广福利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而且特意给大家申请到了100单赠品的福利，今天下单我们就会赠送你这个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加上淘米蛋白养发乳50克，还有

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才看到华华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去参加你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其实你要是就是比较的怎么样啊，就是放心哈，四五岁的孩子都有来参与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现在很多家长哈都希望孩子不只是学习优秀，更能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因为毕竟在经过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蜕变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真的是进步了很多，但是呢孩子会变黑是吧，所以这点就是大家家长们也不用心疼哈。这个现在是我们2026河南音乐广播十周年的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这个战地训练哈，海上挑战，高空风动，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磨练坚毅的品格，收获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哈。在6月1号之前，我们专属的早鸟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哈，9.9块就可以来锁定我们的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呢还会赠送你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既能和孩子抢这个优质夏令营的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认知哈。名额只有200个，先到先得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名额了。另外再来说一说这个装修的事情哈，因为一说到装修，除了这个怕套路啊、怕吃亏啊什么的，当然我们也想省点钱是吧，发省钱2个字哈，此刻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立享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然后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的全过程啊，注重这个家装环保的小伙伴哈，我们登记一下就可以赠送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先把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何洁带来的小永远，爱喝茶的朋友哈，一定会比较的喜欢这个茉莉花茶。反正我是从小就喜欢哈，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下午容易犯困，嘴巴里面总。

首次上架，首次给大家安排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原本2袋要99，今天的尝鲜福利呢直接加赠一袋，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是3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哈，不管你是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是非常的有理有面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4: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3: 好喜欢！
4: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各位在15:4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小丽在问我说今天推荐了什么书哈，今天推荐的是凉爽的《我本位》，他也是之前写把自己重养一遍那本书的作者哈。在新媒体平台啊还是挺火的一个作者，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自己的独特性哈，活出自己的主体性。

我本位啊，来自于凉爽的书。那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说你也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然后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呀，等等哈，一定要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鞋，我们给业主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呢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时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哈，然后报名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三大的硬核福利，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发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节目之外依然可以保持畅通的交流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选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科学院招聘博士研究生500名，河南师范大学招聘博士120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聘博士100名。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消息，2026年郑州市第三批人才公寓今天上线配租，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国内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新船订单。体育方面，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娱乐方面，2026年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颁发，邹静执导、李庚希等主演的《无名女孩》为平行单元获奖影片。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晴朗，让我们心怀暖意，一起奔赴温柔和美好。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都会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赶紧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那赵老师呢，同时也是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他从事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多年。那他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这个情绪调试、认知重构以及青少年学习动力与人际适应、亲密关系困扰，包含自我成长与人生意义探索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是5月25号啊，525谐音就是我爱我。它既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也是整个五月心理健康宣传月的核心节点。它也在提醒我们说，关照心灵是人生的必修课，爱自己更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今天赵老师带来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525我爱我，守护心灵，向阳成长。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各位主持人以及这个同学们以及家长们下午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当然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各位同学还有这个家长朋友们，所以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哈。三种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

0: 链接，把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呐、啊，或者朋友圈呐、啊，家人群呐、啊、等等，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怎么和自己的情绪来温柔相处哈。那张老师，您看哈，就是大学生当中哈、最常见的这种心理困扰的话呢，您觉得是什么？
1: 常见的有三种这种情绪的困扰。第一个呢，就是焦虑啊、很多同学会因为这个考试呀、面试呀、论文啊，或者是就业啊、会有很多这种焦虑的情绪。第二种心理困扰呢，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比如说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总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总是很疲乏啊、没精神，然后很疲倦，提不起兴致啊、第三种呢，就是这个亲密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宿舍的一些矛盾呐、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孤独呀，不知道怎么样与其他人更好的深度的连接呀，常常这些心理困扰呢，它还是相互之间会有一些绑定的这种组合，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焦虑呢，它会跟失眠啊、以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它会经常会伴随出现，而有一些这种抑郁的这种情绪呢，会常常会与这个人际的回避呀、或者是自我否定，它常常会相伴随。那单一的这些症状，通常来说我们不用特别的紧张恐惧，但是如果说这些症状持续到两周，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并且呢影响到了学业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引起重视，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寻求医疗的帮助。
0: 如果说有以上哈张老师提到的这些，甚至有一些的话就是那种组合式的哈、自己觉得我消化不了了，还是要来寻求一些心理的求助。像哪些日常行为变化是值得身边的人加以警惕的，比如说像睡眠等等社交方面的问题，还是说情绪波动？
1: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睡眠啊、比如说有些在这个情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失眠睡不着觉，或者是早醒啊、或者是晚上的睡眠质量经常会做梦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会突然之间睡眠会比较多啊、就有一种嗜睡的这种情况会出现。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下降了，记忆力下降了，精力体力提不上劲儿了哈、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不下饭啊、就是提不起兴致，甚至是个人的卫生都懒得打理了。还有一些情况，我们无端的会出现一些躯体上的一些不适，比如说头晕啊、胃疼啊、头疼啊，但是去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但是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确实器质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种躯体上的不适一直存在。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效率降低了啊，觉得脑子好像就是很迟钝啊、反应很慢，好像脑子跟浆糊一样转不开、或者是我们的情绪持续的有两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处在这种不开心、焦虑、烦躁，或者是一点就着啊、这样的一种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引起重视。
0: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哈，像这个情绪的这个波动啊，然后我忍不住就一点就着的那种脾气啊，这些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睡眠不好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信号。
1: 对，而且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很容易就是跟之前有一些比较的一个发现的一个信号。因为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通常会思虑比较多啊、就是容易也想得多，会反刍之前发生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会自我的一些怀疑啊，会忧虑以后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长时间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话，第二天会影响正常的学习，精力体力跟不上，长时间的话它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0: 是精力体力跟不上，肯定那个会影响到自己的那个学业的状态是吧、也会断崖式的下滑。那另外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微笑抑郁，或者看起来一切挺正常的这个学生？
1: 微笑抑郁近些年呢提到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它并不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临床诊断，但是呢它却能够非常精准的去概括一种这样的一种现象的一些人，比如说他有非常高的一些功能，他的学业啊、人际关系啊都比较好，但是呢他常常用这种高功能来掩盖他内心的一些痛苦。这些人呢通常他就是自我要求比较高，比较完美主义，比较在意他人对他的看法，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甚至呢他会很害怕辜负对父母的一些期望，就还不太容易去示弱。 但是呢通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他独处的时候呢，就会有时候会崩溃大哭，或者是莫名

0: 可能会委屈难过，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种把自己特别心爱的东西分发给别人，送给别人，有的时候呢就会深夜的时候会突然发一些比较忧郁的甚至非常消极的一些文案，但是呢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赶紧秒删，害怕就是他这种状况会影响到别人。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直面自己真实的一些感受，然后去正视自己内在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好了，是需要引起自己的关注和关爱的。
1: 嗯，首先引起自己的关注和关爱，同时的话作为身边的一些亲近的人的话呢，也是要放下他很开朗他特别活泼啊，性格外向这样的一个印象，多一份这个耐心的关注哈。
0: 嗯，是的。
1: 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继续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持联络，最直接的您就是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节目链接看视频直播，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这会儿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哈，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些平台上的各位的留言呢，有请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所有的家长哈，无论孩子多大，好像每个阶段都有关注的不同的这个重点吧。您像三到十八岁的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关注的是这个孩子他生长发育哈，这是一个关键的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当然再说到孩子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打算和安排，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神兽从这个学校回到家里面，然后这个时间该怎么安排呢？然后呢也有很多家长在问我们哈，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留言说你们这个夏令营还做不做了。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今年依然是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哈，而且呢为了纪念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哈，到时候直接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了，而且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哈，有3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马上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哈，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另外，如果您觉得说我这会儿听节目啊、看节目都是在网络进行的，然后像这个我们在喜马拉雅呀、等等音频网站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看视频的话呢，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找到视频直播看视频，说挺费流量的哈，但是我家里不方便拉宽带，我的话费一个月100-200，想给话费瘦身哈，怎么办呢？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加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是免费换电池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哈，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待会儿再来聊。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

0: 出，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为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赵老师做客节目啊，在5月25号。谐音我爱我呢，一起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守护心灵、向阳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哈。就像我们健康河南节目说，守护各位的身心健康。平时呢，咱们都是来聊的某一种疾病哈，然后这个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今天呢，关于这个心理方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可以锁定收听，同时直播时间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问题呢，有请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继续有请出这个赵老师。赵老师您看，就是刚刚您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了一说，就是这个心理健康亮红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问题。那您看就这个原因和根源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呢，从发展心理学看，大学阶段为什么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呢？
10: 大学阶段确实是从人生的这个发展阶段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和特殊的一个阶段。第一个，它的一个特殊点就在于这个发展任务的一个密集期。在这个阶段呢，大学生同时要面对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自我认同，就是自我认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学生很想搞清楚，我是谁呀？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我有什么优势劣势？我将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发展任务呢，就是亲密关系，就是想在爱情啊、友情啊，如何与人建立比较深度的这种连接啊，会有在这方面的一些渴求。第三大发展任务呢，就是职业的一个规划。就会去忧虑啊，或者是非常的在意，我学这个专业啊，将来有什么前途啊，我将来能做点什么呀？其实这三个任务每一个都非常的烧脑，都很难去在一时间很好的去应对它或处理它。但是通常大学生会同时去面临这几个问题，甚至这几个发展任务会相互之间会有所的这种打架似的。比如说既想谈恋爱又怕耽误学业，既想追求梦想呢又担心这个养不活自己，所以就是 相对于中学时间，中学时期只是单纯的面对一个升学的这样一个发展任务来说呢，就是大学生他是同时要面对这三大任务。第二个，这个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呢，就是他失去了这个高中阶段的那种外部结构。就是大学好像就是上完老师上完课他就走了，然后呢也没有人催你写作业，也没有人在乎你几点起床，好像这种突然的一下子的这种自由呢，很多同学来说他并不是觉得解放了，反而是觉得好像突然之间迷失了，他好像还没有完全学会怎么样独立的去管理好自己。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呢，好像班主任盯着你啊，好，每次的考试排名好像在就是逼着你，好像周围所有人都在提醒你，你必须得学习了哈，你就不用考虑你要不要学习。但是在大学的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很多同学是不太适应的啊，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很多大学生会面临这种这种独立的这种要求啊，和他现实当中感觉到好像这种落差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在高中的阶段的时候，成绩比较好啊，父母也比较关注呀，就是或甚至是一种骄傲，然后他会觉得好像在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尊的感觉会比较强。但是到大学的时候，就好像在人群当中比较的普通，好像身边的人都是跟自己成绩差不多，或者比自己更厉害，突然自己从这种中心的感觉变成了这种边缘的或者是普通的感觉，这种自尊心的一种落差也是很多时候会有点接受不了。第四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个发育期有的时候会错位。通常我们的情绪控制呢，这个大脑结构呢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主要是负责着我们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喜怒哀乐呀，包括我们的冲动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欲望。但是我们的大脑结构的这个就是理智脑，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前额叶在这阶段通常是在25岁左右才比较的成熟发育好。大学生就是挺尴尬的，就是他生理比较成熟了，但是他是情绪的一个就是边缘系统这个部分比较的活跃，所以特别的容易上头啊，冲动啊，敏感啊，情感比较脆弱啊，现在这种情绪里边。但是他的理智脑没有完全的发育好，所以他有的时候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调试的这个能力也有点好像没跟上啊，这所以是在大学阶段这个原因是主要是四个部分。
11: 明白了哈，您看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高发哈，原来还有这一点，就是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熟哈。
10: 是的，
11: 而且我们想象大学阶段就是青少年先成人过渡的一个时期是吧？
10: 对，
11: 就我们可能这个心理呀、各方面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呢，还要应对那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也会有一些困惑存在是吧？
10: 对，是的，
11: 所以也更加关注一下，如果家里面有大学生的话，我觉得还是家长要多一份耐心吧，是吧？那您看，包括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压力的这些问题吧，然后哪些对大学生的话心理方面影响会稍微有些大呢？
10: 近些年呢，就是这种新压力源的出现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大家深受感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新媒体哈，就是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身边的人进行一些比较，现在我们打开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好多人就是他在展示他的一些优秀他的高光时刻。比如说很多大学生会刷到很多比较得奖了，有很好的这种面试的一些机会了，或者是肤白貌美了，比较有钱啊，会挣外快了呀，或者在某些方面比较的自信啊，就很多就是这种衍生出来的这种很棒的这些点。但是在相形的这种比较之下呢，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普通，甚至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就容易造成内心的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社交媒体的这种比较的陷阱。第二个点呢，就是就业这种焦虑的潜质。很多大学生呢在大一大二的阶段呢就会为 这种还没有到来的这种就业的压力啊，就是考证啊，就是好像他会有一种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就是有潜在这种忧虑，会并且是持续性的。这在心理学上呢，它其实叫做预期性的焦虑，就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会持续性的消耗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边，已经不断的去重演它，就是消耗了很多的这种能量，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就是专注在当下的生活，

0: 然后甚至是会干脆的逃避学业。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很多大学生呢，就是背负的家庭的这种期待，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消化它。就一方面呢，就觉得好像家人对自己有期待，甚至很多的父母其实单纯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的生活比自己能够好一些。其实单看这个愿望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竞争啊，就是与父母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的，这学历 在贬值，然后呢竞争异常的激烈。这个学生呢一方面要承受这个家长这个期望，害怕辜负家长，另一方面呢又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应对或者实现或者达到就期待的最后比较好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会非常的无力。 第四个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多的大学生会沉迷在网络世界里边，然后导致他现实生活非常的孤独。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边呢，他会好像比较的热闹哈，就是很多打发的时间啊，或者是有很多慰藉精神世界的东西。但是一旦到线下呢，他会觉得好像与真实的人发生互动的这种能力在 减少或者是能力在降低，甚至是他会回避与真实的人一些互动，导致他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没有什么朋友，会感觉分外的孤独。我觉得就是这几项新的一些压力呢，就是他背后其实都有一种不确定感的一种蔓延，就是针对这种不确定感，我们就不确定
1: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己能不能应对好，又害怕自己的每一步会发生一些错误啊，或者是应对不来，或是一直在这种紧绷的这种神经之下，我觉得它也是心理困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嗯，
2: 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些哈，所有的这些不确定性啊，然后社交媒体啊，包括家庭的期待啊等等，我觉得真的是这压力叠加起来就容易引发 学生的这个心理的一个过敏吧，部分同学哈，如果看下能力稍微弱一点点的话，其实还是要找一些宣泄的一些渠道吧。那怎么宣泄呢？该怎么做呢？稍后也会和大家聊到哈。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如果说哈您觉得最近的话呢，我真的就是特别容易犯困，嘴巴里也觉得少点味道，这个时候呢特别建议您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非常的舒服哈。今天UP商城特别带来的就是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 这个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张一元呢是北京的百年老品牌，他们家的茉莉花茶呢不少茶友心里面是推荐的口粮茶，性价比特别高，尤其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这个茶胚呢精选了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呢就是常年云雾缭绕的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是入口鲜甜干净，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配的是茉莉花，来自于广西横县 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印制足足7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够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但是不见花的云茗哈。作为一罐这个口粮茶呢，它不挑茶具，也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就散开了。光是闻着就是沁人心脾的，喝起来呢入口特别的醇和，有回甜，而且耐泡。像咱们下午犯困了，累了，泡上一杯 看着茶叶舒展，一口下去，嗓子润了，心情也轻快了哈。夏天不想喝热的话，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也是代替像奶茶等等这些完美的选择。那这款茶叶呢，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是首次上架，首次给大家安排一个尝鲜福利价，就是50克，这个一袋哈，原本2袋是要99块钱的，今天我们的商城 尝鲜福利价直接再加赠一袋，99块钱到手3袋，前100名的话呢，我们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来防潮保鲜，非常合适。这个品牌礼袋包装，你买来自己喝呀，或者是送朋友呀、送长辈都是非常的合适。这是咱们UP商城专属的新品，即时价格，尝鲜价也仅仅有这2天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各位，如果说呢，您想来 喝一喝这个张一元茉莉花茶云茗尝试一下的话呢，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哈，您回复一下这个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健康河南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赵老师做个节目。在5月25号啊，这个我爱我，然后这么一个日子的话呢，做客节目带来一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守护心灵，向阳成长。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呢，赵老师也是特别聚焦了大学生心理问题哈、啊，这个识别理解行动，帮我们拆解校园里面的心理信号，读懂情绪背后的根源，也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怎样来关照自己，温暖他人。我们继续来有请出赵老师哈。赵老师您看，刚刚您说了说近些年出现的这个新压力源哈，就是对大学生朋友的一些影响。其实有一些学生的话呢，明明他很痛苦，可能心理方面出现了这个压力哈，然后但是却不愿意求助或者就医，那您觉得背后这个原因大概是什么呢？
4: 确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哈。很多这个大学生呢，他会在内心里边比较的纠结，就是他是有一些病耻感的，他觉得好像去求助心理医生或者是做这个心理咨询，好像就代表着自己有心理疾病，就是他觉得是一种耻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是认知上的，觉得他有这种病耻感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很多大学生会觉得做心理咨询就不就是谈谈话吗，说说话吗，能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可能有一个手机，我随时什么都可以搜得到，我觉得道理我都懂，所以他会觉得他定义为这个心理咨询就是聊聊天，没有什么用。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预约呀，就是去了之后说什么呀，所以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是有点一知半解的，好像没有办法真实的挪出那一步去真的去预约。其实真的去做的话，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哈，就不用去考虑自己说什么，可能在咨询室里边，在那个当下咨询师的那种抱持，你可能会将你自己真实的一些情绪困扰就能表达出来了。当然还有一些这种学生呢，他会有一些现实的考虑，他怕担心自己去求助这个心理咨询呢，会有些老师呀会是知道了，会被影响他的评优评先呀，入党呀，就会他有些这种现实的考虑，害怕影响他的一些利益，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大学生心理顾虑的，他不愿意去真正的求助的一个点。
3: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求助的话呢，他不太理解我们到底求助之后呢，心理咨询师能够给到他什么哈？他以为就是谈谈话，真的是这样吗？肯定也不是，是吧？包括呢，就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他的一些发展吗？当然，这个还是要看真正学校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相信也不会的哈。因为
4: 通常在这个学校呀，包括在医疗上，在做这种心理咨询啊或者就诊啊，其实都有一些保密协议，所以很多同学其实是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顾虑。
3: 有这个保密协议哈，所以各位可以完全放心嘛。因为刚刚也讲了，就是我们那个理智脑还不成熟嘛，我们出现一些压力自己消化不了的话呢，出现一些心理的这些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可以去求助，是吧？所以也不要有那种就是病耻感哈。这是关于这个我们一些大学生朋友哈，然后在这个出现心理超载的时候，它的病因和根源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就是到了说建议和测试了，就个人能做什么呀，咱们身边人怎么样来帮助哈。赵老师您看，如果说学生自己感到我的情绪持续低落了，最有效的一小步的这个行动是什么呢？
4: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就是当我们这个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特别为难自己，很想让自己在短时间内一下就完全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有点苛刻的。其实我们需要聚焦在一小步的行动，就是一小步的行动就是一个启动，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可以

0: 聚焦在哎这个当下我可以为自己做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行为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常节律上面有所保证，比如说能够按时的起床啊，按时的吃饭啊，就定期的这个洗洗脸啊，就是去外面散散步啊，就是保证自己的日常节律还是规律正常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种五分钟的类似的这种行动，比如说我们五分钟下楼去散散步啊，五分钟关掉手机然后静静心啊，或者看五分钟的书籍啊，就让自己的大脑是独处于自己的放空的，然后陪伴自己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连接一下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找一些同学啊，或者是我们家人啊，或者是我们在有些什么群微信群啊，就是会主动的跟别人去聊一聊啊，连接一下这种人进行一些交流。第四个呢，我们也可以主动发现一下身边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好的事情，比如说单纯的哪怕就是今天天气很好啊，对吧，就是今天这个看起来，哎呀，这个大自然挺温暖的呀，就是你可以把这种日常的很小的小美好可以记录下来，甚至是你可以跟第三条，你把这些你微小发现的这些小的美好，就是可以跟你身边的人进行一些分享和交流。我觉得这几个都可以让你就是更好的关爱自己，善待自己，同时呢去连接一些资源，力所能及的去有一小步的小行动，然后会让自己的状态好起来。如果说这样的状况你尝试了，然后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调整，持续了两周以上，并且呢影响到了你正常的学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就必须得引起重视，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了。
1: 好，这个就是自己可以来进行五分钟的一个行动是吧。另外的话呢，可以就是倾诉出来是吧，和信任的人哈，来表达一下。那作为他身边比较亲近的人的话呢，这个时候该怎么表达关心而不让对方感觉到冒犯呢？
0: 我觉得我们其实525的就是我爱我自己，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就是有爱别人的能力，关心别人的能力。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我们的同学有一些这样的心理困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保证三个原则，就是我们首先不评判他，我们也不要催促他，我们也不要试着抱着一个上帝的视角非得要去拯救他。那么在这个过程保持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表达一下我们愿意去倾听他，就是看看他愿不愿意跟自己聊一聊，是不是发生一些什么什么事情让他自己好像有些消化不了的，愿意如果他愿意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倾听，可以跟他保密。但是这个结果呢是尊重他，如果他不愿意讲的话是尊重他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实际的行动上面去为他做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帮他打扫卫生啊，带个饭啊，提个水啊，对吧，就是取个快递啊，就是力所能及的为他做一些行动上面的一些帮助。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跟他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不愿意说太多的话，我们可以默默的陪伴，比如说进入他陪着他坐到那儿啊，就各干各的，或者是陪着他去外边散散步，不见得非得要跟他聊一些他内心的东西，就是你单纯的这种陪伴对他来说那个当下也是非常的温暖的。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他有自伤自残的这种情况了，或者是他言语上一直在表达他不想活了，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过度的保护了，或者是也不要当作与自己没有关系，我们其实需要是可以必要的告诉辅导员。这个时候其实不叫出卖朋友，更多的是我们是建立在保护他的一个视角上面去为他做点什么。
1: 这是分阶段进行的哈。
0: 对，
1: 首先第一阶段就是先用爱来关心关爱对方是吧。当然接下来如果我们都承接不住的话，毕竟还都是那个没有到达那个心智特别成熟的这个阶段哈，然后可以来求助一些这个身边的专业的一些帮助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这会儿也看到有家长在留言说在听节目，其实也想问一下老师作为家长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待会儿我们也请教一下赵老师，看能不能给您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复哈。刚刚其实给大家推荐的有那个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哈，您如果说呢想在这个夏天哈，然后来上一杯清香扑鼻的茉莉花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秒杀来了解。

也下单，很多朋友会说呢，哎，这个头发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但是呢，我的这个头发就特别爱出油，也容易脱发断发，像这个发梢看起来非常的干枯毛糙，容易分叉也打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您不妨来试一试，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另一款产品就是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啊。然后呢，这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品牌的产品。那桂林长发村这个红窑淘米水呢，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它是获得了这个天下第一长发村的一个美誉哈。这款洗发水呢，它的那个成分表来看一下，就是49%高浓度稻米发酵绿叶，再加上像何首乌呀、生姜呀、还有人参呐、黑芝麻呀等等10种草本植萃，全是实打实的养发的好料，能够深入滋养咱们这个头皮，强韧发根，温和不刺激，头皮敏感脆弱也能够使用。除了养发之外，它还能够改善咱们的头皮环境啊，其中添加的三大有

0: 是能够看得见，您坚持使用一段时间呢，会发现头油就明显减少了，改善断发掉发的问题，头发越来越亮泽，可以说这是专门为咱们国人发质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看一下这个价格哈，这样一瓶400毫升的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市场指导价是要168块钱，两瓶就要336，还是挺贵的哈。那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首次推广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只要99块钱。这次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今天下单呢就随单赠送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加上这个稻米蛋白养发乳50克，再加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块9。这个赠品福利呢是只有100单的哈，送完就没有了，全部是桂林长发村原产地直发。您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赶快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到 UP 商城来看一看。今天呢这个下雨天哈，所以各位还是要在路上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小心驾驶哈。也有朋友给我们这个反馈说我这个车之前动力不太好啊，用了咱们的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人说呢，我这个发动机运转呢就用了之后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油门呢踩起来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说呢您觉得自己的车这开几年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呢踩下去这油门感觉肉肉的哈，那你也不妨来用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这款产品也是咱们10万家车主都在使用的，反馈特别的好哈。我们有很多的听友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反馈，之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都有相关的一些截屏的一些推送，各位如果想查看也是可以的哈。您这会儿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了解，同时您还能够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参加这个抽奖有可能会获得的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的满减券，或者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等等哈。先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吧，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888来参与一下这个平台的抽奖哈。今天呢5月25号，谐音就是我爱我，怎样来更好的爱自己爱别人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您这会儿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问题抛过来哈，待会儿再来聊。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块9，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中级技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赵泽。赵老师在5月25号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525爱我，守护心灵向阳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那刚刚也看到平台上我们上小节提到了有家长朋友留言说这个作为这个身边的一些刚刚赵老师 说的是室友啊朋友怎么做哈、啊、然后怎么表达自己的关心，然后那作为家长朋友这个时期怎么做更合适呢？想问一下赵老师。
5: 嗯，其实家长朋友呢在大学这个阶段，家长通常跟这个他的孩子哈，就我们的大学生，他是在两个空间啊，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方式哈，电话之类的哈，视频之类的保持一些联络，所以

0: 当我们知道孩子有这种情绪困扰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焦灼的哈，很想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大学生在这个阶段呢，他是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状态哈，或者是一个身心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可能适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些接纳呀、理解呀、倾听啊，就是这个大的原则。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家长要保持自己的稳定，因为在大学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心理健康的一种科普宣传，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大学都有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室啊，大学有很多这种心理的一些选修课程，大学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讲座。其实很多大学，这种大学生，尤其是近几年的这种调查显示呢，大学生主动去寻求自己问题的一个解决，其实这种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并且呢，对这个心理求助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种偏见呢，其实也在减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做到自己情绪要稳定。然后要 hold 得住，然后要耐心的就是对他有一些倾听，如果是孩子不愿意表达的话，也要表示一些尊重，然后相信孩子，可以也甚至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这种资源，比如说有些热线呀、就是可以让孩子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打一打。
1: 好，这是家长朋友可以做的哈。那您看，您刚刚也提到说学校有这个心理咨询室，包括学校的这个心理热线等等这些资源的话呢，在什么情况下呢就孩子们可以来使用？
0: 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打一打。
1: 好，这是家长朋友可以做的哈。那您看，您刚刚也提到说学校有这个心理咨询室，包括学校的这个心理热线等等这些资源的话呢，在什么情况下呢就孩子们可以来使用？
0: 其实我可以给出三个信号哈。第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持续两周以上的，比如说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呀，不开心啊，然后就提不起兴致啊，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啊，甚至是

0: 是你的社会功能也严重受到影响了，而且你的内心非常的痛苦。第三个点呢，就是你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我不想活了，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这种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些这种自杀的行为了，比如会划胳膊呀，或者是寻求一些这种自杀的一种方式呀，甚至尝试已经这样做了呀。如果是这三种情况，三个信号达到比较严重的这种程度的情况下，我们是必须得去医院寻求专科这个就诊的。如果说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自伤自残的这种情况，也没有这种严肃的这种想要自杀的这种负面的想法，那么我们就其实就是可以求助于学校的这种心理咨询啊，处理一些人际困惑呀、学业压力啊、情绪困扰啊，这种浅层的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情况是非常急迫的，当下急切想要去倾诉的，当下极度崩溃的，然后或者当下最近突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你很想去表达，你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没有办法消化，很痛苦，但是呢又不想跟真实的人，就是身边的人去就是面对面的聊，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热线，其实它是非常不见面的啊，通过这种语音的方式就可以表达你当下就可以满足的。而心理学校的这种心理机构呢，通常它需要预约，那其实热线呢它就是比较便利的一点，就是随时随地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可以打。那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呢，它也有热线，包括我们全国的心理援助热线，就12356，咱们全国各地就是很多的大学生人群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如果是你在极度的崩溃，或者极度想要去讨论一下，或者是描述一下，或者倾诉一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
1: 嗯，这个热线是收费还是免费的？
0: 是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是免费的。
1: 全是免费的哈，所以12356是吧？
0: 对。
1: 大学生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心理困惑，都可以打这个热线哈来咨询。同时我觉得刚刚赵老师在我们节目前半部分的时候有提醒说，即便说咱们去一些心理咨询室的话，学校都是有这个保密的保密原则的哈，也不用顾虑太多。我们求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哈。其实最后的话呢，也是特别想让赵老师给我们所有的大学生朋友们再有一些更简单的一些总结性的这个敲黑板画重点的建议吧。
0: 其实我爱我不光要爱就是各方面状态很好的我，就是表现很好的我，很满意的我，同时我们也要爱不完美的那个我。所以我们就是不免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困难呀，就是一些忧愁啊。其实我今天想表达就是我爱我真实的含义，就是我们需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接纳，第二是连接，第三是行动。就是接纳那个有负面情绪的你，接纳那个有情绪困扰的你，接纳那个可能会崩溃的那个你，就接纳你当时的那个情绪。你不需要立刻马上的变好，所以允许自己当时呈现了这样一些情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去连接，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信任的朋友，或者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心理咨询室呀，或者是热线呀，包括去医院，我们这些资源去连接这些资源，哪怕是跟他们说说话，就是去跟外部有一些连接，寻求一些这种资源的帮助。第三呢，就是要行动，就是要有一小步的行动，在这个小步的行动里边，其实就是挑战你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开始，让自己的状况逐渐的好起来。在一小步的这个行动里面呢，这个事情呢要可控的，就是要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比如说你此刻当下去洗个脸，此刻当下下去走个5分钟，就这个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你又可操作的又能完成的。通常我们这个三个部分做完的话，你通常来说是一个比较接纳的状态，好像也是在自救就是让自己的状态逐渐好起来。
1: 好，这个爱自己哈，我爱我也是终身成长的一个开始啊。其实情绪的这种变化哈，然后每个人都有，甚至成年之后，比如说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呀，和这个家人发生一些小的冲突啊，小的矛盾呐，甚至说这个跟我原来预想的不一样哈，我找到这家装饰公司，可能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又发生一些问题，都会让自己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发生一些波动哈。那如果说您觉得说装 装房子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耗自己那么多这个精力，怎么办呢？您这会儿不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记者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因为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

0: 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时可以获赠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举办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像装修省钱省心省事儿，您就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了，非常感谢赵老师百忙之中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这期科普，愿我们每一位这个青年学生都能够接纳自身百态，守护心理健康，以从容心态奔赴成长之路哈，自在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在安阳启动，赛事设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两大赛道。近日郑州航空港区伊科城生物产业园传来新消息，园区一期项目预计八月底竣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日前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2026年法网正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欣瑜6-3、3-6、6-4战胜塔格尔，取得本届法网开门红。娱乐方面，第79届戛纳电影节奖项颁发，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峡湾二峰金棕榈》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奖均是双黄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有些旋律呢一想起就会带这些温柔，而有些思念呢总在雨落的时候就会格外的清晰。今天开场曲目呢来自于阿杜带来的下雨的时候会想你，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又到了周一哈，周末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会下雨，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哎，我就去超市买了一堆小零食，哪儿也没去，结果我买了一大堆零食窝在家里，结果雨没下，我胖了2斤。结果偏偏到了这周一，伴着清晨拥挤的早高峰，这淅淅沥沥的雨水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来到了。其实仔细想想哈，天气从来不会顺着

我们的心意去安排。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处处都藏着意料之外的不确定性，对不对，朋友们？世事变幻多端，前路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很多等待未必有如期而至的结果，但是也会有很多惊喜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降落。所以既然无法掌控世事无常，不如练就一份从容的心境，坦然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寻一处安静的角落，气定神闲的落座，泡上一杯清茶，抚平心底的浮躁。本来就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是不是？说到这个清茶了，今天我们同事还在办公室都在说，雨薇还在说，说他买过的茶最好喝的就是在我们商城买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所以一入夏呀，有没有一到下午就特别容易犯困的朋友？有，我举手，我是一个。就是嘴巴里总觉得少点味道，觉得白开水呢又太寡淡无味，这个时候你来上一杯清爽回甘的茉莉花茶再舒服不过了。尤其是外面窗外下着雨，你坐在办公室里面泡一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茉莉花香漫在这个整个飘在整个办公室里面，闻起来就让人心旷神怡的。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云明，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张一元是北京的百年老品牌，他家的茉莉花茶在不少茶友心中那是推荐的口粮茶，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喝，您就发秒杀过来。说到这个茶呢，它作为一款口粮茶，咱不挑茶具不挑水，你热水一冲，香气散开，你光是闻着就沁人心脾，你再喝起来入口醇和又回甜，而且耐泡。下午困了累了泡上一杯，看着茶叶舒展，那一口下去嗓子润，心情也松快很多。所以夏天啊，你不想喝热的，你还可以做成冷萃茶，放冰箱冷藏一下，那是替代奶茶的一个完美的选择。很简单啊，就是你用开水冲泡完之后把它放凉，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约一个小时，它其实就是一个冷萃茶的效果。这款茉莉花茶云明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这次是首次上架，首次给大家安排了尝鲜的福利，50克一袋啊，一袋的包装规格是50克，原本两袋就是100克，就是99块钱。今天 UP 商城尝鲜福利价，咱们再给朋友们送上一袋，也就是99块钱到手3袋。而且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你买这种袋装茶的时候啊，有时候你把那口剪开了之后，它确实容易吸潮气，所以呢我们很贴心给大家送了一个实用的茶罐，也很好看哈。你剪完之后呢封一下口，直接放进这个茶罐当中，你下次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都是干干燥燥的哈。50克一袋，咱们给到大家3袋，99块钱，品牌礼袋包装，你自己喝呀，送朋友啊，送长辈啊，都是有理有面的，送姐妹啊都是可以，因为这个季节喝花茶很合适。今天是咱们 UP 商城专属的一个新品机制价格尝鲜价，只有这2天时间，卖完就恢复原价了。这个茶的味道真的，每次雨薇在办公室泡的时候，整个办公室都是香气四溢的。然后后来大家都说，雨薇姐我们蹭一点呗。雨薇姐说想蹭自己去商城买，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张一元的这个新茶哈，名字叫做云明，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哈，很有意蕴感。那他家的茉莉花茶真的是非常的好喝，你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99块钱到手3袋。孙燕姿的这首歌《日落》。

落，来自于孙燕姿。日落的时候，下班的时刻，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来陪伴着大家。你好，我是洋洋，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嗨不停的直播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总之就是大家啥时候下班，我陪伴大家走在路上，分享好音乐，分享好心情。微信平台上刘焕焕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美洋你好，之前你们推荐的茉莉花茶我已经买过了，但是喝完了，正想着你们什么时候会再上架，今天正好上架，我就直接拍了，感谢下单，给刘焕焕这位客官加急发货。说到这个茉莉花茶，真的很适合下雨的时候来喝，尤其是适合夏天来喝，它可以让你平复烦躁，缓解焦虑，哎，静心放松，而且你吃的油腻了之后还可以消食解腻，肠胃更舒服。张一元的茉莉花云明，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还有娟子这位朋友说，真的好好喝，我之前买过你们的茉莉花茶，感谢我们客官的支持啊。来，今天所有在洋洋节目当中发这个秒杀的朋友哈，今天下单的朋友给大家加急发货，加急发货，必须很快把这款美味送到大家的口中。其实你想想看哈，就是每天我们面临很多的繁琐的工作的事情，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再想想回家要辅导孩子作业，那真的是天崩地裂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坐在家里啊，安静的角落里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看上一部电影，哎，家里用上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1500G 的高速流量，你就说那你一个月你俩月你也用不完呢，而且价格很划算。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你像朋友们，很多朋友哈，一个月我知道话费1200，你有没有算过这个账？一个月1200，一年下来那可不少的钱。你倒不如把它换成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家里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今天跟我来保持互动的朋友哈，有机会呢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给你100元的代金券，一年呢就是1200块。你想你买东西的时候它直减，就能省下非常多的钱。跟我保持互动的方式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

0: 资料再来十份，
1: 备用
0: 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谭雅蔡健雅的一首歌，叫做伸伸懒腰。这会儿啊，下班的时间大家可以伸伸懒腰，把所有今天的不快乐的事情和疲惫放到身后，哎，烟消云散。而且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525，那谐音呢叫做我爱我。其实核心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日子当中能够关爱自己，接纳自己哈。我今天看到了有一个视频推送当中哈，有一篇非常好的视频推送，我就把这个音频弄下来了，分享给大家来听听看。今天是5月25号，记得我爱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你的心理健康比工作重要，比金钱重要，比别人的闲言碎语更加的重要。
2: 我自己喜欢自己比吗？我不必人家喜欢。

0: 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毕竟你一个人也走了很远的路，一个人也翻过了一山又一山。
1: 你就给我高高兴兴活着，顺其自然的过着，该吃吃，该喝喝，也什么事都在意，什么都纠结，什么都害怕。
2: 你那么漂亮，那么有趣，你不用踮脚，也会有人弯腰爱你。
3: 哇，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来听哈，525我爱我，也希望各位能够丰盈内心，舒缓情绪，不必讨好整个世界，告别焦虑，悦纳自己，也希望大家心怀希望，拥抱阳光。该爱自己的时候好好爱自己，你比如说你这今天下着雨对吧，你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你觉得穿哪双鞋它都不合适，你穿个帆布鞋吧它容易湿，你穿高跟鞋吧它也不太舒服，你穿拖鞋上班吧显然不合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定是最佳的选择，朋友们。所以啊，爱自己，来送自己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我刚刚还没有说团购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团购，看来应该是上个小时收听节目之后哈，没有来得及发。您这会儿如果想要下单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现在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呢所剩无几了，倒计时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想要下单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到了暑期就非常难抢了。哎呀，不要后知后觉，朋友们，听见我们今天推荐就抓紧时间买这鞋啊，下雨天穿它是真舒服，一脚蹬，想往哪儿踩往哪儿踩啊！我今天我都自己走到路上，我都感觉到了小猪佩奇的快乐，随便踩，想往哪儿跳往哪儿跳，回家那水管一开一冲它就干干净净，拿刷子一刷就非常干净。而且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正品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正品的啊，就大家放心去下单。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差不多，但你上脚的时候它是有千差万别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季的爆品，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非常有韧性，抬起来又回弹，又软又实还很稳，而且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我跟你讲朋友们，你买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它虽然便宜，它除了便宜它其他没有优点，就是这种你听着相对来说会贵一点点，但是它真的是除了贵一点点它其他没有毛病。这个鞋它不会感觉脚下软塌塌的没有支撑，它有足弓的支撑，贴合弧度，多走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而且光脚穿也不怕，因为它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滑，因为它是鲨鱼纹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走得非常的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顶两双，而且这次返场的热门色系都有货，温柔杏仁白很好看，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了那么多，朋友们说价格价格，快说价格，平时我可知道这都是四五百五六百六七百的鞋子。鞋子我们今天来我们的爆款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实惠，日常通勤朋友们你就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是那种软乎乎的非常贴合，官网499，咱们发货199。如果说女孩子哈，像我这种有想增高的需求，想要增高拉长腿型，咱们就选泡芙款哈，官网是799，咱们只需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而且今年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售价是199，咱们奥莱发货只需要139，咱们也有了。先生的鞋也有了，娃娃的鞋也有了，是不是趁着价格比较划算，颜色比较全，鞋码尺寸比较全的情况下，您这会儿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毕竟我们是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倒计时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卡洛驰洞洞鞋它可能下架就不会再返场了，赶紧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

0: 毛不易的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样了？热情大方，是不是？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怀疑自己，不要总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引起的呀？等等等等。也希望各位能够在525我爱我的这一天，更加能够悦纳自己、接纳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你看，刚刚发团购的朋友就特别多，朋友们可知道爱自己了？我刚刚一讲说这个卡洛驰的鞋好穿，朋友们纷纷发团购过来，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朋友们想要下单这个洞洞鞋的，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7:33，你看今天省会郑州啊下雨，淅淅沥沥的雨水洒落人间，尤其是下雨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抬过头观察一下天上的风云变化，总觉得啊就是天上波诡云谲的，漫天风云瞬息变幻的感觉。所以其实很多古往今来呢，无数的文人墨客呢都将情思寄予流云，写下了句句千古名篇。那今天咱们诗词接龙也要开始喽。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
2: 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周一的下班路上，周一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诗词接龙环节千万不要错过。既然刚刚讲到了说波诡云谲、漫天风云变幻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诗词接龙的飞花令的关键字就定为云，让我们一起来徜徉诗词山海，共赏藏在悠悠云朵当中的诗意和浪漫。所以朋友们想想看，这会儿脑海当中有没有一句古诗当中带有云这个字，如果有的话赶紧抓紧时间把这句话朗诵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回答正确，有机会拿走今天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一张。这个环节呢，很多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就考验考验你看，我们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对吧，我们平时啊背古诗背的特别多，尤其是我们陪伴孩子的时候，孩子背古诗背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哎，正好诗词接龙的时候，考验一下大家的诗词的掌握量。哎，你想想看哪句古诗当中带有云这个字儿，您就把这句诗词朗诵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3: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罗兰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4: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所以欢迎朋友们参加到我们刚才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还有呢，就是下班的时候哈，朋友们都比较喜欢听一些强劲的歌曲啊。很多朋友想听的一些歌啊，都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也有告诉过我，说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一点强劲的歌，那再配合着踩上油门，哎，那个感觉啊，特别的舒服。但是有些朋友啊，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他踩油门的时候，他发现动力不足，超车结果超一肚子气，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红绿灯等在第一辆的时候，哎，起步特别慢，眼看着左边、右边的车都已经超过了自己。咱说虽说不能比这个一二三哈，这个在开车走的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你想让它起步稍微快一点，它总是慢吞吞。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十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除的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分解掉再形成一层保护膜，然后把你的怠速抖动，你车辆的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都给你缓解了，给你解决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现在就发888，因为我们依旧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不想进来试手气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而且呢朋友们，我们今天准备的礼品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还有就是节目的定制周边，都想要。没抽中咋办？没抽中没关系啊，你要再下单的话还有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车友小牛就说了，用完你们的万能通，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声更小了，而且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你看看省钱了不是？而且关键是现在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油价的问题，哎呀，这油价一高一低，这心脏就得跟着跳动。所以呢，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荷包啊看紧一点，捂紧一点，多省点钱，您就提前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方法也非常简单，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等待着你。那还有呢，这很多朋友说这开着车呀，这到了过节的时候或者到了暑假的时候啊，就想开着车出去玩一玩，但是有时候一想吧，还得带上孩子，孩子吧有时候他想去的地儿跟你想去的地儿和你想和你爱人想去的地儿他不是一地儿，孩儿有时候想去的地儿吧有时候大人不太想去，那暑假的时候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把孩子送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对不对？你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哎，你跟爱人你们俩放心，哎，去玩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暑期快到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重点来了，朋友们，早鸟价来了啊！现在呢，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名海陆空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实打实的抵扣。而且还有很多教育课的视频来送给大家，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锁定这个早鸟的福利价格了。现在离暑假其实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啊，说近不近，说远不远。那6月底的时候，很多中小学都已经要放暑假了，这个时候你提前规划，给咱省200块钱是吧？9.9元抵200元的早鸟福利，到时候报海陆空哪个线路都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是林俊杰的这首歌《江南》。

0: 这是林俊杰带来这首歌叫做《江南》，也是2004年的一首歌了哈。那把时间带到了17:44，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哈，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线下社群当中。节目之上，哎，我们通过公众号来交流；节目之下呢，我们可以在社群当中来交流。刚刚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关键字哈，就像飞花令一样，一个关键字叫做云。哎，因为今天这个天气，你看，抬头往天上看，是吧？风云变化莫测的感觉。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信息。杨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发来的语音。太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信息哈，差点把我的微信平台给我干翻了，我这会儿都点不开了。朋友们，这语音怎么点不开了？来，杨这位朋友有请。
1: 黑云压城城欲摧，霞光向日金陵开。
0: 你看看这个诗的韵味出来了，是不是？小公主这位朋友同样也回答的是唐代李贺哈写的《雁门太守行》的这首诗。还有魏娟娟发来的信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啊，这是王维的《终南别业》。还有 Kate 这位朋友，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招财猫发来的信息，我们听听看。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日一日还。
0: 哦哟，这个声音我太喜欢了。以后我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招财猫家的小宝贝一定都要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是李白的一首诗《早发白帝城》，应该小宝宝在小学的时候都有学过这首，而且他也

朗诵的时候发音吐字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圆润，这个声音啊奶声奶气的。本来我今天一天挺疲惫的，我这会儿听到这个声音，我瞬间心情变好了很多。就这种小奶音儿啊，就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就是让人没有抗拒的能力。感谢招财猫家的小宝贝发来的信息，以后每天晚上的诗词接龙都要来准时参加哟。那今天的参加互动的朋友呢，都会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啊，也是对朋友们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我刚才就想这个想了半天啊，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一种表彰。待会儿我会把关键词发给大家哈，大家就可以领取属于自己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招财猫也要给小宝贝领一个哈。那接下来17:46，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带来的《贝壳风铃》。

0: 那其实说到刚才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了，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听众哈，他们家宝贝就经常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环节，然后他就会把奖状给孩子打出来，然后呢直接就贴在墙上。就大家啊，有没有这种小时候的这种经历，就是小时候拿到奖状之后，真的爹妈就直接把它都贴到墙上，你知道吗？贴一墙。小时候都去谁家的时候都说，哟，看哪孩拿了奖状比俺孩拿的还多，就贴满一墙的那种，就是满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啊。所以我们诗词接龙环节当中呢，就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你看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很多都是小朋友哈，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家长朋友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要不你试试氨基丁酸呢，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贴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有我国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坐上快乐的列车，随便去哪里，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温暖的家，是不是？所以我们家的打造啊，装修啊，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朋友们，咱们的房子呀，如果说要装修了，不管是老房呢，咱们想把它局部改造改造，还是说新房啊，咱毛坯房要面临装修，诚邀大家参加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服务，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了。当然呢，让大家发很多关键词过来，其实都是为了大家生活当中能够过得更加的实惠，哎，能够拿到更多的实惠，拿到更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发省钱2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完省钱呢，我们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来自于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8条举措，全方位打造数智强省。近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郑州市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自2026年5月14号至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行动。5月24号，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3天。体育方面，5月23号晚上客场作战的河南足球俱乐部2-1得胜而归。5月30号，河南队将在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5月23号18:40，影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票房突破1亿元。其他方面，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陈淑桦带来这首歌叫做说你爱我，1993年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直播时间啊，6点到7点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这会儿该下班了吧，朋友们，下班了之后开车走在路上，共同来分享好音乐。当然你有什么想要说的想要聊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跟我来保持互动。当然这个小时一开场呢，还会有猜歌的环节，所以喜欢猜歌的朋友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的互动。当然在互动之前啊，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看到的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啊，说呢近日有一种碳水脸和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就有些博主呢会把脸肿啊、皮肤松垮暗沉呐、长痘啊、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结说，那你吃碳水吃太多了。我就想问，这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其实我们听专家怎么讲哈，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呢，可能会快速收获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但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呢，他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所以你看啊，随着控碳水热潮的兴起，像一些什么高蛋白啊、零碳水啊，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但如果说你盲目超标的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呢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有一些网红吃法呢，也往往是和减重初衷背道而驰的。很多人他不吃碳水了之后呢，他为了填补热量的缺口，缓解饥饿，大量摄入肉类、蛋类、高脂高蛋白的食物，这样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你这样控碳水可能更健康。怎么样更健康呢？你要选择一些好的碳水。好的碳水呢，主要来源于加工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的植物食物，具备 DGI 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比如谷物类、豆类、根茎类，还有 DGI 的水果，像樱桃啊、蓝莓啊等等哈。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的碳水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而坏的碳水呢，绝多为这个精加工或者大量添加糖的食品。很多朋友呢，只看到了短期断碳的变美假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一种反噬的损伤。如果说你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没有力气、气色差，而是会代谢、心脑、情绪、内分泌，造成一连串的伤害。所以说，碳水绝对不是敌人啊，失衡的饮食才是。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跟着网络上的一些博主去跟风去操作哈，没有丑恶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焦虑。身体只要健康就好，对吧？我们遵照健康的饮食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和膳食结构，这样才是最科学的。不见得说我们网上刷个视频就一定要按照它来做，它又代表不了什么，是不是朋友们？18:09，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还不停。说到健康这个事儿了哈，有很多朋友呢比较喜欢喝点茶。其实说到这个盛夏的时候哈，暑气渐盛，燥热容易让人身心烦闷，所以想要守护身体健康啊，不妨给自己安排上一杯清甜的花茶。说到这个花茶，我一定首选茉莉花茶，它真的我觉得理气解郁，滋养身心，尤其是忙忙碌碌特别疲惫的时候，你泡上一杯香气四溢的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整个屋子里面都是香味儿。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给大家带来的张一元家的口碑新品张一元茉莉花茶云明，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的，每个季节喝什么样的茶它都是不同的，夏天就比较适合喝这个茉莉花茶。而且呢，这个茶胚是精选福建海拔350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常年是云雾缭绕，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你几乎喝不到什么苦涩味。而且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候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然后把茶叶和鲜花混在一起印制，足足7次，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茗。
你下午累了，你困了，你泡上一杯，你看着茶叶舒展那一口下去，心情也会变好。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一次的茉莉花茶云茗作为张一元家的新品首次上架，所以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福利，尝鲜福利之后就没有了啊，50克一袋，原本两袋要99，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的尝鲜福利99到手三袋，哎，三袋99块钱，一袋是50克，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一个很实用的茶罐，防潮保鲜，买来自己喝，送朋友送长辈都很合适，有理有面。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之前我们商城卖的时候我买了，然后买给我妈喝，我妈说哎呦这个真是香啊，香气扑鼻，香味四溢的，一下出来俩成语，我就是喜欢你，张震岳。喜欢

0: 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很多朋友喜欢我们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儿的歌特别好听。关键呢，还有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多的福利，就在这儿呢，就大人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然后小朋友呢还有非常愉快的夏令营可以参加。如果暑期想要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朋友们重点来了，6月1号之前，只要你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9.9元呢还包含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但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抢9.9元的早鸟福利，这个暑期小马孩送给我们的啊，您尽管放心，发9.9元过来，不是发9.9元，发特种兵过来，发特种兵啊，朋友们，不是直接发给我啊，就是您发特种兵过来，可以锁定这个9.9元抵200元的福利哈。OK， 其实说到孩子了，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咱们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不，我们交广领航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了，朋友们。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我会播放一首大家比较熟的歌曲哈，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就今天这句歌词特别有趣，今天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许慧欣带来的《7月7日晴》。那副歌部分马上就要响起，它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点停掉，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唱出来，可能后面还有4-5句，但是我只需要你回答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就可以了。我们朋友都特别可爱，有一个朋友之前就把后面的整段全部都唱了出来。在这个电台当中来 KK 歌啊，也是蛮爽的一件感觉，那蛮爽的一件事情哈。今天要播放的许慧欣的《7月7日晴》，大家听好了哈，我会随时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后面没有播出的一句歌词，你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歌词接龙了，有奖品来等待着大家来播放。好，就到这儿。朋友们说啥啥？我还没有听清，不敢睁开眼，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后面发生了什么？好，今天播放这首歌是许慧欣的《7月7日晴》，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啊！这首歌我今天只放了3句，后面还有一句没有播放出来。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您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听听看。OK， 不敢睁开眼，后面到底是哪一句歌词？来，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

0: 于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谁。
1: 黄江的这首歌《我是谁的谁》啊，歌词当中一直在唱我是谁的，谁是我的，我是谁的谁，跟绕口令般，是吧？你不是谁的谁，你就是你自己。咱们首先做好自己最重要，不管你是谁的谁，不管生活有多纷扰，首先你得把自己给捯饬好，捯饬精神一点，是不是？一头清爽柔顺的秀发永远是咱们的门面担当，日子再忙别忘了好好养护头发。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平时可以不洗头，但是只要一出来一见人必须洗头，雷打不动要洗头，就可见这个头啊有多重要，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洗头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朋友们用什么样的洗发水，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这个头发呀，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颜值和气质，但是有的朋友头顶特别爱出油，容易脱发断发，发梢呢干枯毛躁，分叉打结，真的这个发型特别重要哈。就是你一头乌黑亮丽的浓密的黑色的秀发，你最起码你看起来年龄又年轻好几岁，但是你但凡头上哈爱出油的那种，然后断发脱发，发梢特别枯燥的啊，发叉的不太好打理的那种啊，就看起来整个人就不是很精神。所以想要一头美丽的秀发，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试一试长发小寨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水。它这个洗发水是桂林长发村使用的传统技艺的红窑淘米洗发水产品。那这个桂林的长发村呢，红窑的淘米水当地的阿姐们从小用到大，就去过桂林的朋友们哈，就他们那些头发，当地人头发特别特别的好。这款洗发水的成分首位就是49%的高浓度稻米的发酵绿叶，再加上何首乌、生姜、侧柏叶、人参、黑芝麻10种草本精粹，全都是实打实的养发好料，而且温和不刺激，头发敏感弱脆的人也都可以用。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更重要的是，它除了养发还能改善头皮的环境，其中添加了3大有益菌群，可以调节油脂的分泌，改善头部的出油，让头发越洗越健康。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点朋友们要给大家分享，这款洗发水它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去油顺滑养护效果都有真人实测的数据，效果是实打实看得见。你坚持你就用这个，用一段时间会发现头油明显减少了，改善断发掉发的问题，头发越来越亮泽，可以说这是为咱们国人发质专门量身定制的一个产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尝试一下这个。这款呢A 瓶是400毫升，这个洗发水的市场指导价是168，两瓶336。今天咱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99，两瓶才要99，是不是？这次还特意给大家申请了100单的赠品福利，今天下单呢就随单赠送控油滋养洗发乳50克，加上稻米蛋白洗发乳、养发乳50克，再加上桂花精油沐浴露50克，就是你拍一到手足足5件，只要99块钱。其实我觉得那个400毫升的2瓶99块钱就蛮划算的了。你想我们能用到就是和贵州的长发村的红窑淘米水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艺，实打实的养发的一个好料，咱们就期待头发有一个特别大的蜕变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是赠品呢只有100单，送完就没有了，都是桂林的长发村原产地直发。哎，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公布我们今天歌词接龙互动环节当中的正确答案，我们先来听一听许慧欣的这首歌《7月7日晴》。

0: 话特别有趣啊，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今天朋友们大多都回答正确了哈，正确率在98%以上。但是有几个朋友呢回答错误了，原因是因为他们回答了另外一个词儿，他说不是幻觉，是错觉。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错觉。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是歌词当中是幻觉。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这位叫做 Mountain 我们的老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王春红回答正确，还有潘新华正确，还有 Karen 以及 Grace， 还有 Rachel 以及大镯子。我们来听听看大镯子发来的语音信息啊，来有请大镯子这位朋友，听听看他发来的歌声。还有白色泡沫这位朋友回答就是错觉，还有乔这位朋友也回答是错觉，还有 ZY 这位朋友，来听听看。
1: 希望是我的错觉。
0: 哎，你看，希望是我的错觉，正确答案是幻觉啊，姐妹是幻觉。还有呢，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做柳这位朋友说，怎么来猜歌词呀？只要你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下班的时候，咱们家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拿手机收听，蓝牙连接收听的话，咱们就下载喜马拉雅 APP， 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听到了。今天呢，也要祝贺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恭喜一下大镯子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请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哈，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通知您来领礼品。其他朋友们不要灰心，只要你每天下班的时候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总有很多快乐惊喜还有礼品等待着你。然后手机收听的话，只需要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了哈。来提示大镯子这位朋友，把信息发给我。Karen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听起来又温柔又软糯，这首歌来自于陈家带来的《月下煮茶》，而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主题曲。它听起来真的舒缓简约，又清淡又治愈，有一种月下炉火煮茶那种氛围感。其实这首歌呢，比电影是早几年写完的，原本只是作者抒发乡土情怀，后来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导演蓝鸿春听到之后呢，当即就定为主题曲。他表达说，千帆过尽后的一种豁达就和电影气质完全契合。而歌手陈家呢，他并非是潮汕人，但是用细腻的潮汕的声线唱哭了无数潮汕的观众。所以这部电影你有去电影院来观看吗？说到这部电影了哈，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

0: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文创河南推进会暨2026河南省文化创意大赛在安阳启动，赛事设中原文脉文创加融合两大赛道。近日郑州航空港区一科城生物产业园传来新消息，园区一期项目预计八月底竣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日前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2026年法网正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欣瑜6-3、3-6、6-4战胜塔格尔，取得本届法网开门红。娱乐方面，第79届戛纳电影节奖项颁发，克里斯蒂安·蒙吉凭借《峡湾二峰金棕榈》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奖均是双黄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

0: 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

0: 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跟随新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3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以来与李旭这么多年，这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他是个行者，

0: 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881，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朋友们，一首热血沸腾的世界杯主题曲过后呢，我们又回来到节目当中了哈。
5: 是的，
4: 都说了看了世界杯，看那些运动球员啊，哎呦，他们那个身材是真好呀、他们是不是都吃的特别少啊？不是，但是他们的饮食特别的讲究啊。
5: 是，
4: 比如说现在爱吃肉又怕胖的朋友，今天想跟大家推荐一款好的食材。
5: 哎，
4: 咱们都知道牛排啊，高蛋白低脂肪，饱腹感又很强。
5: 对，
4: 但你说在市面上吧，一不小心就怕买到合成牛肉，口感不好的同时呢还白花钱了 今天我 UP 商城强力推荐复购率非常高的口碑爆品奔西施的原切静烟西冷牛排。
5: 是，
4: 之前买过的听友很多都是想回购的啊，因为奔西施专注做牛排十年，选用天然整切的牛肉，品质非常有保障。
5: 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牛排啊，精选牛上腰部的这个脊肉哈、自带淡淡的这种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层次非常丰富，香嫩多汁，并且油脂很低，大人孩子都能吃哈。买回家也不需要自己费力腌制啊，调味儿，解冻后随意做随意吃啊。懒人吃法，直接放进空气炸锅里面，放几瓣蒜就行了，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牛排大餐。做好以后，扑面而来的肉香，鲜嫩 Q 弹的口感，鲜嫩多汁，简直不要太美味，好不好？
4: 对，而且低油脂，老少皆宜，特别推荐健身人士、运动达人吃。我就跟你说，空气炸锅这个方法是最方便的
5: 啊，
4: 因为有的朋友煎牛排他怕烹
5: 啊，对对对，
4: 哎，怕那个油烹到身上，就是疼了不说吧，关键是咱那小睡衣啊也烹的一层一层小油花了，又放空气炸锅里就很合适。
5: 是，
4: 日常我们在外面吃一顿原切牛排，人均怎么着也得100多，而今天你急头白脸的去吃啊，我们的12片西冷牛排秒杀价只要199.9元，12片，朋友们。
5: 对，而且今天还送给你啊不锈钢的刀叉以及黑胡椒酱，那前100位听友品牌方再额外送你这个条纹煎锅一个啊，相当于拍一发15件，只需要199.9元啊。当然大家如果不想要煎锅，还有199.9元拍一到手13片西冷牛排的规格可选。总之想要下单冲我们今天的这个奔西施原切静烟的西冷牛排，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4: 是的，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顺丰冷链发货，家里边有孩子的直接就买就冲就行了。
5: 是，
4: 发送秒杀，周末就可以跟家人来个牛排大餐了。
5: 哎，今天啊我们这个特惠机制只卖今天只有一天啊，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陈奕迅
4: 十年，
6: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不调休，高速不免费。我省出台18条举措，深入推进数字河南建设，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方位打造数字强省。郑州市明确，自2026年5月14号到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行动。来关注国内新闻。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体育消息，河南彩陶坊客场2-1逆转国安，报了去年足协杯决赛大败的一箭之仇，同时豪取联赛3连胜。5月30号，河南彩陶坊队将在主场迎战浙江绿城。娱乐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5。8-1温馨提示，不要指望饭后喝酸奶促消化，因为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吃饱了再喝反而会加重胃肠的消化负担，不利于消化。而且酸奶本身也含有一定的热量，吃饱了再喝酸奶就等于额外摄入这些热量，长期如此可能导致发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手风琴曲《红河谷》。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